0: 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和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消息哈。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引起的热烈反响。6月10号，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对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系统部署。这次全会是迈步15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全会精神迅速传遍了巴蜀大地，在内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全市上下纷纷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也是说到，全会锚定了农业强省的目标，充分体现了省委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信心决心，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该中心呢将着力推广和应用好现代农业技术，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提供坚强支撑。抓好土壤的培肥地力，重点推广精准施肥、秸秆还田等技术，持续改善耕地质量，抓好优质的品种引进推广，联合科研院所培育和引进适宜内江的农作物品种，确保抗逆性强、高产优质。抓好精准田间管理，制定主要的农作物检民技术规程，农技人员分片包干、驻点指导，分类抓好农业的防灾减灾、旱期推广、保商覆盖、给予补灌，以及汛期的指导清沟排渠以及抢收抢种。那寒潮之前要落实覆盖到防冻等措施，抓好病虫害的绿色防控，重点监测水稻2000害虫、玉米鸣等，推广生物防治以及理化诱控，还有科学用药。
0: 内江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与农业社会事业促进科科长张天一说道，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后，我深刻领会到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工作方向也更加的清晰。我将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的各项部署，紧盯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样的目标，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奋力助推内江乡村的全面振兴。
1: 内江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的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彩俊也是说到，学习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之后，作为农业园区的一线干部，我深感责任在肩，方向清晰。他也说到，园区呢将把全会的部署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加快推进园区内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链路，带动周边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切实把全会的部署转化为园区提质、农户增收的生动实践。
0: 本次全会指出，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对此，威远经开区环保局局长丁立凯感受到了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转型的使命感，立足区域实际，他表示将严控农业面的污染源，加强园区周边的涉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推动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升畜禽粪污的利用率，强化土壤污染的源头防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资讯，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市委书记最新的工作动态。6月1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赶赴到成都，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刘湘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希、蜀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胜进行了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
1: 座谈当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四川发展、蜀道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应急管理工作以及内江与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的合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区位独特，交通发达，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素有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的美誉。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级部门、省属国企的大力支持下， 下，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突破2000亿元大关。
0: 在应急管理厅会谈时，冯发贵说，近年来内江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严格悬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工作要求，牢牢把安全抓在手上，积极应对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恳请应急管理厅继续多关心、多指导、多帮助内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四川发展蜀道集团会谈时，冯发贵说，当前内江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条件、产业基础，加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确立了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赛道，全力推动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恳请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等省属龙头企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江，进一步强化地企合作，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刘湘瑜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内江近年来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在安全生产五必要求、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等方面探索出不少有效的做法。他表示，应急管理厅将积极支持内江化工园区建设、应急救援体系完善等工作，靠前服务，加强指导，帮助内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希望内江持续老树牢、预防为先的理念，加强隐患的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强化培训赋能、数字赋能，夯实基层基础，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的安全发展大局贡献力量。
0: 关注完时政类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内江东站附近居住，或者说您平常在这个城南新区去到成都的机会比较多。接下来要说到这件事啊，对于您来说有大大的利好哈。为了确实解决咱们的群众出行难题，市委啊，这个市中区委还有市中区的区政府主动对接了国铁成都铁路局，敲定了咱们内江东站的高铁班次优化调整方案。那么这次升级呢，将会新增便民的通勤列车，优化发车的时段，全面便利到大家的通勤出行、出游和商务往来，让内江成都两地的双城出行啊更加的高效便捷了。
1: 那经过多方的沟通协调呢，高铁的班次优化方案顺利落地，发车的布局还有运载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将更好的匹配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
0: 哎，那么既然说到了我们内江往成都去的这个火车站呢，又多了一个站点哈，大家以后坐高铁、坐火车不用再赶到内江北站了。
1: 嗯，
0: 那么内江东站开通的一些赶到成都的车次有哪些呢？比如说内江东到成都南的 G8788次列车是早上7:27发车，8:19抵达。那么内江东到成都东的 G8746次列车下午的5:02发车，傍晚的6:06能够抵达成都。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返程的列车哈，成都东到内江东的列车8791次列车早上9:00发车啊，上午的10:02抵达。成都南到内江东的列车8789次列车下午4:19发车，5:19能够抵达内江。
1: 是的，下一步呢，内江东站的高峰时段往返成都、宜宾、泸州的高铁班次呢还将调增，在更好的满足大家出行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助推城南新区聚集商企人气。
0: 你还真别说，这确实对于城南新区包括在南边居住的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哈，确实加大了自己的出行便利度啊。
1: 是的，
0: 以前这个坐高铁列车要真要赶到内江北站的话，很多同学或者说很多朋友啊会觉得不方便啊，
1: 会有点远。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市中区城南新区这边的朋友们来说哈。
0: 对对对，大家觉得赶到那边打车费用都快赶上高铁票的费了是吧？是，所以觉得不太方便。那东站开通的 了多班次的这个列车之后，大家以后可能会选择更多的这种高铁出行方式了哈。
1: 没错。
0: 那关注完交通方面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基础设施、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个口袋公园。咱其实，在节目当中啊，说的这个口袋公园说了很多很多次了，那也说明我们内江的口袋公园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么城市的微更新啊，幸福得到大升级。为了持续补齐城区的公共休闲配套的短板，盘活城市休闲的空间资源，咱们内江市市中区以微改造精提升理念呢，雕琢了城市的基底，深入推进了城市的更新行动。那么最近记者来到了牌楼街道的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地建设的项目现场5号地块，看到曾经杂乱闲置的这个棚改荒地啊，现在已经叠变成了高颜值多功能的便民生态休闲空间。那么我们来关注这次改造都包含了哪些内容。
1: 那据了解呢，这个地块啊，此前是这个棚改的这个闲置地块，长期来说呢是没有人打理，环境比较脏乱差，空间的利用率呢也是比较低，周边老旧小区呢密集，常住人口众多，片区内呢就缺乏了这种就近的休闲健身游玩的公共场地。
0: 嗯，
1: 那居民的这个休闲娱乐呢需求是难以得到满足。为了切实回应群众的期盼呢，咱们当地呢也是将该地规划打造为了街头的口袋公园，以小切口改善人居的大环境。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18，再来关注一下这时刻全程的路况。桥梁方面，目前沱桥、麻柳坝大桥，还有包括新坝大桥能正常通行。桐梓坝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靠近市中区下桥处的位置车多缓行。西陵大桥依旧是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多，但是不拥堵。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市中区此刻腾飞路还有包括环城路、燕家湾路口的位置车多拥堵。脚步宁依旧是在红绿灯路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铁站街在铁路中学和五小之间的拥堵将暂时的有所缓解。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此刻的西陵大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较上一时段的拥堵也有所缓解。汉大道往西陵大道方向排行等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30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此刻排行等红绿灯的车辆是不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8: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上一时段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的市中区啊，牌楼街道又有新的口袋公园，跟大家要见面了哈。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施工推进当中，未来啊，市中区的这个虽然是老城区，但是大家出门见公园的这种梦想呢，也都能够实现了。
4: 是。
3: 当然，随着我们城市环境越来越好呢，更多的一些在外的一些内江的游子都回到了家乡。比如说咱们的就业，这个退役军人就是其中一大部分的这个人口来源。很多的退役军人回到家乡之后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就业了，对吧？
4: 当然了。
3: 那么在6月12晚上，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了一则声明。近日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现了，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着大量四川多地烈士陵园办公室招聘的一则信息，甚至在这则信息当中啊，明确了什么工作时间啊、薪资待遇啊、岗位要求这样的详细内容。那么大家初步一看容易上当受骗，觉得真的是官方发的吗？经过核实，这类的招聘信息啊都是不实信息。
4: 哦，
3: 四川的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及其直属单位从没有授权非官方渠道发布任何的招聘信息。
4: 那为了维护正常的招聘秩序，保障广大求职者的合法权益，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是特别的郑重声明啊，涉及该厅的所有公开招聘信息均通过四川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官方网站人事考试专栏，或者说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发布。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其直属的单位从未授予任何第三方的网络平台、还有个人的社交账号以及其他的非官方渠道发布招聘信息。请大家不要去轻信非官方渠道的招聘承诺，更不要向任何不明的账户缴纳所谓的什么报名费、培训费这些费用。
3: 我觉得在部队历练过的咱们的军人朋友哈，其实都应该有一定的这种防诈骗的意识。那么在此，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求职者，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注意甄别网络信息的真伪，不要说一刷到抖音、刷个小红书、刷个微博，看到某一个人发的这个说哪个地方有招聘这个咱们退役军人了，您就信以为真了哈。求职者一定要以政府的官方网站、用人单位的官方这个账号和渠道发布的公告为准，不要轻信传播来源不明的虚假信息，谨防自己上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新闻啊，在上一周呢，跟大家说新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发票兑奖，咱们内江本地举办的活动马上要开启了。
4: 是，
3: 大家光知道说要有这个活动，到底啥时候开始？上次说这个渠道是什么渠道来着？又忘了。
4: 忘了。
3: 跟您说一说，今天就要开始了。
4: 哎呦，
3: 6月15，咱们内江人的福利来了，内江的有奖发票活动正式启动。只要您在咱们内江本地合规的一些零售啊、餐饮行业 行业的这个经营主体消费了，而且您有这个索要发票的这个习惯，得到了发票就有机会赢取大奖，最高可以中10000块钱的。
4: 那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今天啊6月1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的是9月30号哈。那当然了，这个参与的条件一定要注意，也就咱们的开票的时间。这个开票的票啊，是从开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开具的这个发票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此次的抽奖当中、啊。
3: 那这是意味着我从4月份到9月份期间的消费吗？打个比方说，我是3月份消费的，
4: 你当时没开，你在4月1号之后开的
3: 也可以是不是、啊？
4: 对，
3: 哦，那就太好了。
4: 是的，但前提是就是您当时没有索要发票哈，然后在4月1号之后再去索要的发票，这个是可以的。
3: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比如说网购的习惯，在网上购买这些。

0: 产品，比如说点外卖是吧？
1: 啊，对，
0: 这也属于餐饮嘛，对吧？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零售啊，我在网上这个跑腿儿买了什么什么东西啊，外卖买了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当时我没索要发票，但是我现在开了发票，也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哈。
1: 是的，另外大家一定要再次注意啊，这个发票的类别它是对于个人消费者，而且你是以本人的名义啊，
0: 哦、
1: 那取得的这个票面的价格和就是价格的这个税呢是合计金额在100元以上的，这才可以参与到本次的这个抽奖当中。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是其他的一些发票，什么红色普通发票啊，或者被抽红的蓝字发票啊，以及你可能是比如说某些机关的呀，什么企业呀、单位啊、社会组织这些非个人的普通发票，是不可以参加到咱们这次的活动当中的。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活动的规则哈。另外呢，咱们说一下活动的方式、活动的渠道和内容。首先，参与的方式怎么样来这个进行发票的抽奖呢？您要下载一个 APP 叫做云闪付啊。之前我们内江搞的一些消费券啊，啊当地的一些这个福利券啊，都是在这个云闪付发的比较多一些。云闪付 APP 点击本地精彩内江市消费券，2026年内江市有奖发票的活动页面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了。
1: 嗯，
0: 那么当然每张发票仅可以参与一次，也就是只能抽一次嘛。
1: 嗯，
0: 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交三次发票，应该是能参与三次了。
1: 对，
0: 已经参与到抽奖的发票呢，就不可能后续再用了哈。
1: 肯定的嘛。那当然呢，咱们的这个活动也是分为即时抽奖和定时抽奖两种形式。
0: 哦，怎么讲？
1: 那咱们的即时抽奖呢，就是面向所有的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开具的发票啊，单张发票合计金额是在100元至1000元以下的，都可以参加即时的一个抽奖。那这个奖金啊，额度的设置了8个档次，分别是10块的、20的、40的、80的、100的、200的、400的、800的。
0: 那就是这个随时上传，随时抽。
1: 哎，对。那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定时抽奖。那这个呢，是指咱们的单张发票价的这个税价税合计金额是在1000元以上的哈，那可以参加定时抽奖。原则上呢是15个自然日抽一次奖，
0: 半个月抽一次。
1: 奖金的金额也设置了4个档次，分别是1000的、3000的、5000的、10000的。
0: 这个吸引力就大了。
1: 这个可以太大了吧？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奖金，当然这个是指的是税前的金额。
0: 嗯，那每张核验过的这个发票，我们再次提醒，只能抽过一次哈。您比如说您要是在这个即时抽奖，那可能您在定时抽奖就不能再用了吧？啊，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哈。奖项发放的用户中奖之后呢，奖项以电子红包形式通过云闪付的 APP 啊，给您推送到账户当中啊。有效期呢，从到账之日起长期有效啊，什么时候用都可以。查看路径呢，也是在云闪付当中，您详细可以来看一下啊。也当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红包的使用的银联客服的热线95516，详细的咨询一下这红包怎么用。当然，前提您得先中啊。
1: 哎，是。
0: 祝愿大家在抽发票中奖的时候都能得到一个大红包吧。
1: 哎，
0: 说到这个红包呢，接下来这个红包就必须得发了。什么样的红包呢？长寿老人、高龄老人的津贴红包，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哈。
1: 确实，
0: 最近家住经开区汉城社区的曾祥玉老人家就感慨到了，说以前啊，我这个要跑我这个高龄补贴，我要到处跑手续交材料，我年纪大了，跑起来多累呀，这个也不方便。现在我们政府有了这个免身即享的政策，我再也不用那么麻烦了。这个老人长寿之后，国家给你发钱啊。
1: 哎，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曾祥玉老人呢，今年已经是91岁了，年纪虽然是比较大了，但是呢，精神抖擞哈。按照咱们内江经开区现行的这个高龄津贴发放的标准，80至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是补贴25元，90到9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是补贴100元，而10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是补贴200元。也就是说呢，曾祥玉老人每年可以领取到的是1200元的高龄津贴。
0: 当然，根据我们记者了解，为了让这个惠民政策落地哈，从今年以来，经开区也借助了惠农惠民的平台，打通了多部门的数据壁垒系统，通过后台的自动比对精准识别把即将年满80周岁和已经到了年龄但没有享受补贴的老年人生成了一个服务名单啊。所有的长寿老人，他们这个相关部门都了解，老人还有家属不需要提供任何申请，不需要跑腿交材料啊，交证件就可以直接享受免身享受高龄津贴。那么这个高龄津贴呢，通过一卡通的平台能按时足额拨付到老人的账户当中。
1: 是的，内江经开区涉事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过去呢是人找政策，现在呢是政策找人。为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呢不漏一人不漏一户，中心呢还联合到了街镇街还有社区开展 展了入户的摸排，建立了动态的管理台账，定期更新高龄老人的身份信息。那截至目前呢，经开区已经有3254名老人成功领取。

0: 到了高龄的今天。
1: 哎呀，咱们也祝愿这些爷爷奶奶们能够长命百岁啊！嗯、这个八十只是你年轻的第一步开始啊，这以后必须要走往这一百岁哈、啊。希望这个今天呢，永远能领下去。当然，这个领到津贴到这个账户当中啊，如果您要到银行去取的话，我个人建议您最好由年轻的孩子能陪同之下，您再自己办理。
0: 嗯、
1: 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有一个云南的这个老大爷
0: 啊，
1: 刘大爷说在银行存了10万块钱，三年定期。到期之后他去取钱，结果被告知被挂失取走了。
0: 啊，
1: 你说这钱老大爷能不着急吗？他说啊，他说自己从来没办理过挂失取款，而且存单一直在手里保管，因此呢把这个银行告到法院了，请求法院向他支付这个银行的他存到银行的本金10万，还有利息9600多块钱。
0: 嗯，
1: 那么记者也从这个中国裁判文书上得到了这个案件的一些这个细节哈。那么法院最近宣判了，一审宣判驳回刘大爷的诉讼请求
0: 啊？为什么？
1: 法院认为涉事银行提交的证据链和这个证据内容完整的证实了刘某办理挂失业务啊，并且是取出了存款的事实。详情我们半点之后关注。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31来刷新一下此刻全城的路况。目前各座桥梁都能够正常通行。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市中区就是腾飞路，在和平街路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北街上行的方向，还有包括中央路还有天津街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此刻兰桂大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排线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大清路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排线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快排到了新龙路的位置了。再来关注一下汉大道在盘龙路和西陵大道之间啊，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依旧是靠近万盛风景这一侧啊，排线等候红绿灯车辆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
0: 今年一到五月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名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评测，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
0: 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了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
1: 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以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
0: 北京时间6月14号，纽约尼克斯队获得了2025至2026赛季的 NBA 总冠军。
1: 关注到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0: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
1: 14号，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0: 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路段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
1: 14号4时左右，内蒙古厄齐纳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
0: 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的太阳神鸟的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
0: 广东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号到16号的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驶入。
1: 近日，在广西象州县一超市当中，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昏倒在地，陷入昏迷。危急时刻，素不相识的3位护士韦文秋、陆小玉、黄艳梅接力上前抢救。经过救治，男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
0: 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天文方面，16号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

0: 前后的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当中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
1: 关注到政策方面，江西省发布江西省博物馆的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至6月30号，从7月1号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时段的新闻快讯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云南有一位刘大爷呢，因为自己存了10万块钱，结果到期去取的时候，银行告知这钱被你自己取走了，甚至刘大爷把这个银行告上了法庭，告上了这个法院哈，法院还驳回了刘大爷的诉讼请求，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嗯，
0: 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法院确认，在2022年9月份，刘大爷刘某在中国某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啊，这个银行当中开立了个人的定期存单啊，这属于一个啊大额存单哈。
1: 嗯，
0: 存款金额就是10万块钱，他当时存的是3年，
1: 是，
0: 但是在23年4月3号不到1年的时间，刘某到这当地的这个支行，也就是安宁支行，办理了凭证挂失的解挂补发业务。那么这个支行呢，通过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验证了这个刘大爷的身份之后呢，为这刘某办理了挂失业务。那刘某本人在业务单上也签字受理了，同时呢，刘某凭借补办的存单办理了销户手续，取走了自己的本金和利息10万138.19元，10万块钱，还有138多块钱的这个利息，
1: 是
0: 可能是这个啊，刚刚开始计息嘛，没多少钱。
1: 嗯，
0: 那你说这开的这个存单还存的不到一年，自己把钱取走了，结果现在这个存单时间到了，又到银行去销户了，你说这能给你办吗？
1: 那法院就认为啊，咱们这个咱们的刘某哈，要求当地的这个支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以及提交了个人的定期存单予以证实。但是呢，安宁支行的辩称，该存单已经由刘某挂失销户，而且将存款的金额以及利息都取走了，还提交了有刘某签名的这个业务受理单、验证短信、人脸识别照片这样的证据。那上述的证据已经形成了这个证据链，完整的证实了是刘某办理了挂失业务并且取出存款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因此呢，在安宁支行提交证据证实法律关系已经变更或者说是消灭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刘某仍然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应该由其再次提交证据证实他和安宁支行还有其他的存款业务的存在，否则呢将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0: 那
1: 现在
0: 对、其实银行已经交了这个证据，已经非常足够能证明是你个人本人来办的挂失，把钱取走了，结果你现在拿着那张作废的存单，因为他说的当时说的是丢了嘛，说那张存单丢了，你给我办挂失，办挂失之后把钱取走是吧？但结果他现在拿着那张作废的存单又去银行去办了。我不去质疑人性哈，我不知道是刘某这个年龄大了，刚才说的是70多岁了嘛，不知道是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还是有故意的这个嫌疑，咱不再去追究。但是你要拿这个存单再来银行去讹诈人家，有点不合适了。要不我刚才说为什么说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如果有这些事情您比如说记得不太清，最好让您子女帮忙记一下，或者您去办业务的时候让子女陪同一同前往，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点，对不对？当然现在刘某呢也没有提交关于自己证据，说我这个存单啊没有从你这儿取走，还是钱在你们银行，没有提交相关的能证据能证实他自己的这个主张，当然法院也就不支持他这个诉求了嘛。一审判决驳回他的所有诉讼请求。
1: 是，
0: 你说这个10万块钱你自己取走了，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你的钱取走了，不管你是存在别的银行，你多了10万块钱的，这打个比方，你本来存的是这个建行，结果你把这钱取走挂失了，存到了工行去了，对不对？那你工行又多了张存单，你难道心里没数吗？
1: 哎呀，
0: 对不对？
1: 是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老大爷，咱们刘大爷记不清了，这到底咋回事？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可能是非自愿的吧，比如说旁边有人给他说，哎，你这样弄一下，那儿弄一下，你签个字啊，这个事儿就怎么怎么地了，也可能会存在这个别人的一些误导吧。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如果你要想主张你这张存单是不是自己取的，之前那挂失不是自己办的，最有利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还有个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哥哥，对吧？最有利，你说那个。钱那笔是他挂失的，在我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给取走了，因为人家都通过人脸识别，通过你个人签字都已经证实证据链是完整的，来证明这个钱就是你本人取走，所以也别动这个歪脑筋了哈。当然钱呢，平常的时候生活当中啊，您不管是存好还是做好理财，一定要看管好了，消费的时候才能够放心的消费哈。说到这

0: 消费啊，咱们离端午的这个节日呢越来越近了。这周五就来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哈。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内江的一些市场当中啊，这个粽子早已经开卖了，卖的如何？端午佳节大家都想买些什么样的商品呢？最近记者也做了一番采访。那么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进了东兴区的七彩汇的农贸市场、市中区的桂湖街农贸市场，实地探访了粽子的备货、制作还有销售的情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午9点多的时候，东兴区七彩汇的农贸市场当中呢，已经就是烟火缭绕了哈。端午的消费氛围也比较浓厚，多家的这个食品摊位呢，都将成品的粽子摆到了摊位比较显眼的地方，比如说白味粽子、蜜枣粽子、豆沙粽子、八宝粽、蛋黄肉粽等等啊，多款口味整齐陈列啊，品类齐全，选择也很丰富，满足了市民啊多元的这种口味需求了。
0: 还是四川的美食多呀，你要搁到我们那儿，粽子大多都是以甜口为主。
1: 啊、
0: 现在四川咱们这边有甜有咸，
1: 啊、
0: 你想吃甜的吃蜜枣啊，吃豆沙的都可以，想吃咸的吃这个腊肠的、吃肉粽的都行，是吧？
1: 啊、是。
0: 但是现在我们那记者也打探到，目前市场上的这个粽子的供应是非常稳定的，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2期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哈，这个中高考呢已经结束了，很多的一些同学们呢现在已经投入到了自己的假期当中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不能不面对，比如说出分、填报志愿，对不对？
1: 这个是每个就是高考就是之后的学子要面对的
0: 问题。所以说啊，这两天赶紧给家长提要求吧，该买手机的买手机，该换什么换，该换的换啊！你等分一出，你就没资格再张嘴了。但是这个分出了之后，填报志愿这是每个同学要面对的事情哈。但是除了同学比较惧怕之外，家长也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数。平常自己孩子学习成绩什么样，老师可能也都进行沟通过。比如说自己的大概的成绩是如何，大概能上什么样的一些院校，对吧？那家长有些家长就比较。

0: 担心，说我孩子考这个分如果比较低的话，我又想让孩子上一些好的学校，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容易上当受骗。人啊，一露出需求，就立马有骗子或者是这个有心之人啊，
1: 精准对接到你的需求和需求上，
0: 没错，见缝插针的接入到你的这个需求当中。
1: 哎呦，
0: 那你接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呢，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批评。
1: 啊、
0: 什么事儿呢？
1: 怎么说？
0: 孩子这个高考分数或者中考分数，主要说是高考哈，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家长肯定会担心孩子能不能上到一些好的学校，重点院校、名校哈。有些家长呢就想给孩子动起了脑筋，那骗子在这个时候去骗取家长的钱，如果这家长上当受骗了，你觉得他可不可怜？
1: 你觉得他可不可怜？动了歪脑筋，然后被骗钱了。
0: 对，有些人啊，家长就哭诉说啊，我被骗了20万、30万，我当时就是想着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啊，相信了他说能给我孩子办什么985、211名校，能让我孩子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一个名额啊、我花了这个钱，我就想给孩子以后铺个路嘛。结果谁知道他是骗子，把我的钱主要给卷走了。这一顿哭，你说他值得可怜吗？
1: 值不值得可怜？这个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哈。
0: 很多网友都批判不值得可怜啊、又是一年这个高考季啊。最近呢，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提醒考生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不要轻信网上啊、朋友啊、什么熟人朋友。我有一个什么什么关系，咱认识谁谁谁啊？我认识哪个领导，给你办这个事儿，放心吧，对不对？
1: 现在没有谁敢给你这么说话。
0: 有骗子，有家长就还上这个当啊，就还相信这一套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上海警方在这个发布会上介绍了一起以这个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这个招生诈骗的一个案件啊。
0: 高水平运动队，比如说要么国家二级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
1: 二级不行，你至少都得是健将级，你可能才有岗位。
0: 一级应该是可以的吧？
1: 一级的话只能加分，就是只有健将级，你可能就分加高。
0: 健将级得是参加国家型的这种大型赛事才能拿到这种名次，还得拿到名次，
1: 对，
0: 你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成为高水平运动员呀、
1: 啊。是。就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听这种高水平运动队，你脑子就擦亮点，一般都不太对啊。因为什么不法分子就通过注册教育咨询的机构，还有虚构体育协会的什么高管身份，大肆的散播、你花钱我就可以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可以低分免试直接保送到985、211名校，还是读的全日制本科啊。
0: 我把你孩子打造成这个健将是吧。
1: 哎呦，这个都不用去参加比赛，都直接是健将级是吧？这也太假了吧。
0: 骗子身份全靠自己的包装，自己的
1: 全靠自己编是吗？
0: 华丽的语言编造哈。
1: 是啊，关键是你以为这事儿只有一个人信吗？不是，22名家长都信了。
0: 你看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说这种骗局还有人相信吗？哪有什么谁敢给你办呀？你看还是20多人相信了呀。
1: 20多人相信，缴了900多块钱啊，900多万，
0: 都不知道去买那身西装还900多块钱，
1: 900多万啊！相关费用之后呢，发现哎，他确实收到了这个入学通知，但是呢是非全日制的入学，
0: 这非全日制，我说句难听话，我自己在网上下载一个某个什么，自己随便叫什么 P 一个 PS 一个大学的名字，给你打个这个录取通知书都行，对不对？哪有这学校？你去查到了非全日制，那说句难听话，有些民办学校你交钱就能上，管你是不是分有没有分呢？
1: 你以为到这个地方骗子的骗局就结束了吗？当然，有家长就发现，哎，你之前跟我说的明明是全日制本科，怎么现在就变成了非全日制本科了呢？
0: 对呀、啊，
1: 哎，
0: 这
1: 骗
0: 非全日制还包含了比如说什么那种。自考的呀、夜校啊。
1: 就这一类的
0: 啊，
1: 是啊。那骗局败露之后呢，骗子又继续说了，哎呀，咱们这个是要先期进行培训过渡、然后哎都要海外学籍转换、然后交换生又转回，这样的借口然后推脱啊、就是拖延嘛。只是最后发现，哎呀，骗子失联跑路，
0: 最终就是你联系不上他。你放心吧，钱
1: 绝对是联系不上的，
0: 钱只要到他手里，前几天你能联系上他，或者他还在应付你几天的时候，正在路上逃亡的路上。
1: 不，那个时候是正在转钱的时候、就是钱还没给你转完，就是他还没把它分赃到海外账户上，他所以还在国内还能查得着，他还要先应付你，降低你的这种就是防备心，让你就正儿八经入套，等后面他把所有的钱全部卷款逃走了之后啊，卷到了国外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0: 国外他也不一定能跑得了，你看咱警方肯定能抓得到他，主要就是正在跑路的路上哈，这钱只要能卷到，那他肯定就是找借口应付你，支付你是吧。那部分受骗的家庭呢也感受到了重创啊，很多孩子甚至还错过了自己的升学时间，耽误自己的孩子了。 不但没有大学上，可能还面临着休学弃学。那目前你看咱犯罪嫌疑人黄某、杨某已经被抓到了、
1: 嗯、
0: 这蔡某、韩某被依法刑事强制措施啊、给这个

0: 绩啊，但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得到一个重点名校的这种机会呗。那最终你既然清楚，那歪门邪道你肯定是走不进去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最终受骗的那只能是自己承担这样的后果了。当然，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说这样的家长不是太值得这个同情呢？因为你自己从一开始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对不对？想走歪门邪道的心理啊，你们找这些骗子，无非就让帮你孩子进行运作呗，想给你运作到高校，运作到名校当中，以什么高水平运动员？你孩子这平常连门都没出过，你当高水平运动员，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1: 是，
0: 从来体育压根都不了解。打个比方，有的办的什么啊摔跤的运动员，有的办的什么长跑、短跑运动员、田径运动员，你孩子可能连平常体育场都没进去过。
1: 哎呦，
0: 你自己心里有数，对不对？
1: 所以说吧，大家伙儿还是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呢，不要去动这种歪脑筋啊。
0: 对，
1: 你动歪脑筋，骗子必定会盯上你，而且你必定就是会被骗，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伙儿一定就是注意哈，咱们都是正规人办正规事儿啊。
0: 嗯，这个最终受骗，你只有你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了哈。时间来到了8:56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天气预报来了，这周呢内江可能会进入到雷雨高发模式哦，阵雨雷阵雨大风轮番来袭啊。至于降温呢，应该是不会怎么降的啊，该热还是会热的。整体来看呢，就是既会下雨又比较热的这种模式。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内江天气预报情况。来看到今天呢是白天晴转多云，晚上的时候是阴天，气温23到30度。6月16号呢白天多云见阴，晚上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那么6月17号白天多云见晴，傍晚的时候呢傍晚到晚上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局部呢是中雨到大雨，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24到31度。再来关注到6月18号白天有分散阵雨转阴，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晚上是阴天，气温23到27度。6月19号白天晚上多云见晴，那么气温是24到30度，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晴雨伞背上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那刚刚关注了天气预报情况啊，最后一天关注到的就是就近的，是6月19号的天气，
1: 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开启放假的第一天了。
1: 对，好消息呢是本周只上4天班。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1: 是很难得不调休啊。这个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实施的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呢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因此呢在端午节期间呢高速也是不收费的，
0: 不免费的，要收费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这端午节假期高速呢是不免费的。那同时呢我们端午节一过，今年就还有2个假期了，还有啥呢，一个就是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的时间，
1: 还有一个最长的嘛，这个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但是呢这个肯定是要调休的啊，因为长达7天的假期，9月20号和10月10号呢就是要调休上班。
0: 哎呀，这周末刚过怎么就发现一个好地方了，不过也不着急哈，还有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呢，而且这周只上4天的一个班啊。那么眼下呢正值花草盛放的一个时节，在东兴区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啊，有7500平方米混播的草花次第盛开了，缤纷花景连绵成片，为城市增香添彩，再添新景致。
1: 就是五星水库的旁边，我们之前有一期这个节目直播也去到了那儿嘛，靠近水库的堤坝那一块呢种的全是玫瑰嘛，今年可能又有新的变化了。就在前几天，记者呢也是登上了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美景映入眼帘，连片的草花铺展开来，如同一张绚丽多彩的彩色地毯，格桑花随风摇曳，粉白的花朵星星点点，灵动又雅致，波斯菊呢亭亭玉立，归红浅粉等花色呢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花枝轻晃，姿态非常的曼妙了。
0: 是的，同时还有金鸡菊开的是热烈奔放，宛如洒落在山坡上的碎金。那还有呢，百日草、满天星等10余种花卉高低错落，有序搭配，形成层次丰富、色彩饱满的立体花境。淡淡的花香萦绕，蜜蜂、彩蝶穿梭于花丛间啊，零度的景致宛如一幅写意的油画，令人看到了以后呢，也 觉得赏心悦目。
1: 市民李女士呢，一边调整手机拍摄美景，
0: 那是肯定的，
1: 感慨道说，以前这片山顶没成公园之前啥都没有，成为公园初期呢，景观比较单调，如今这个花草遍地，景致如画，漫步其间呢，仿生就进入了童话世界一样，休闲体感呢大大上升了。说这边的花海景色实在太美了，在哪儿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好看的照片了，
0: 都是一幅非常漂亮的油画的感觉哈。那么根据城市公园管护中心绿化科工作人员介绍，那此次呢，湿地公园山顶区域集中栽种了格桑花、波斯菊、金鸡菊、百日草、满天星等十余种观赏的草花，能种植总面积达到了7500平方米。6月到7月呢，为花卉最佳的观赏期，多样的草花品种科学的混播，那既丰富了景观色彩，也延长了整体的一个观赏的时长。
1: 以花为美，以绿润城，五星湿地公园花海景观的打造呢，也是咱们内乡持续推进增香添彩生态提升工程的生动缩影，一座座公园，一片片绿地，不断的提质升级，满城绿意和繁华呢相映成趣，擦亮了城市的生活底色，让大家呀推窗就能见绿，出门就能入园，尽享宜居甜城的生态之美，生活之乐。
0: 是的，端午节啊，如果说不出门远游的话呢，就近去公园走一走，在这个花丛当中哈，只要不要伤害到这些小花小草的地方，去拍拍照啊等等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和自在的。草花连片的开放了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也正值这个花开放的时间，在哪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内江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燕子湾农庄的荷花已经是悄然绽放了，粉白相间的花影与翠绿的荷叶是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荷花之约。哇，荷花真的如果说一开的话，就很有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感觉。
1: 是这个很多喜欢拍照的，像网络上比较疯狂的那种
0: 汉服拍照、
1: 直接就站在河池塘里边去拍
0: 啊，
1: 要不然就是一条小船躺在船头去拍哈。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日呢，记者走进了燕子湾农庄种植基地，只见28亩的荷塘内呀，数千朵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白的花瓣包裹着嫩黄的花蕊，在阳光下迸发出勃勃生机。微风拂过时，硕大的荷叶如绿浪般翻滚，荷花摇曳生姿，阵阵荷香沁人心脾。那池庄专门修建的栈道和亭阁蜿蜒穿梭于荷塘之间，游客可以漫步其上，近距离观赏荷花绽放的细节，或者呢在亭中休憩，感受这种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
1: 是，很多市民都在里边拍照打卡。这个市民陈杰就说了，今天和朋友一起去的，荷花开得太漂亮了，拍了很多照片，在这玩呢心情也特别的舒畅。据了解呢，该荷塘主要种植的都是观赏荷花，花期呢将一直持续到7月底，那么目前呢正是观赏的最佳时期。
0: 哦，最佳观赏期就这段时间了，因为花开得正好。那据了解呢，燕子湾农庄由田家镇正子村村集体打造的，在23年引入了四川绿色燕子湾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投入了500万元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如今的农庄已经从单一的赏花场景拓展为集观赏、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旅目的地，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哈。
1: 是，当然了，除了这28亩荷花基地之外呢，农庄里边还种植了黄桃、樱桃、樱红李、春见柑橘等4700余株果树，打造了100亩的鲜果采摘区和45亩的非洲橘的种植区，游客呢不仅能赏荷花拍照，还可以参与鲜果的采摘、果树认养、池塘垂钓等活动。农庄呢依托这个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等资源呢，也推出了学生户外认知体验项目，让大家呢在自然当中去感受到田园乐趣和文化底蕴。
0: 哇，
1: 你别说，这几年田家还推出了不少这样的赏花好去处。
0: 是的，
1: 像这个葵花小镇，再到这个荷花基地，一系列的哈，挺丰富的，周末确实是一个好去处了。
0: 对的，那么燕子湾农庄位于内江市长江现代农业园区，距离内江城区仅只需要14公里，那么周边交通路网是非常的便捷的。农庄由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进行经营，凭借农业加旅游的融合模式，正成为周边市民短途游、亲子游的一些热门的选择。
1: 是，夏季来临，果树也熟了，各种好看的花也盛开了哈。那不妨呢就去感受大自然，去体验采摘的乐趣，去闻一闻花的味道，在山水田园之间邂逅夏日的诗意与浪漫。

0: 么刚刚关注完了，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欣赏完这个美景的同时呢，那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久坐，或者上班的时候久坐呀，看电脑久了呀，这个肩颈不太舒服，日常的话呢，肩颈如果说酸痛的话，不少的朋友都会选择按摩放松。那么近期呢，就有不少的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的急性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哈。那有人按摩之后呢，这个手臂有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检查之后呢，就发现了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朋友本身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三高的问题，却在按摩之后呢头疼欲裂，查出了一些急性血栓的情况。那么本来是想要去放松肌肉的，为什么会引发这些疾病呢？
1: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呢比较的脆弱，人体大脑靠这个供血来依靠颈动脉以及这个颈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呢从我们的颈部穿行，颈部的血管呢位置又比较的表浅，缺少较厚的骨骼肌肉去保护，耐受外力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0: 是的，那相关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郑华光就表示，如果说按摩方法不恰当的话，会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就导致一些动脉内膜的撕裂，血液进入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进而呢造成管腔狭窄，撕裂的时候也有血小板的聚集，会造成脑栓塞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的话一定要注意了。那专家就指出了，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够大力的进行按摩之外呢，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呢会导致头晕、手麻、甚至是血管的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这个呢叫做颈动脉窦，它呢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按摩之后呢会让心率变缓，甚至是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
1: 按摩推拿它其实非常专业的，不是说任何一家街边小店打着这个幌子就能做得好的，因为这个推拿按摩呢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说力越大越好。相关的医生就介绍了，说肩颈按摩呢需要轻柔舒缓，要分清不是是出在皮部肌肉筋膜还是骨关节，所以呢对应的手法和力度呢不同部位都是不同的，很讲究的。
0: 是的，那还有的话哪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的呢？还有按摩的话，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相关的医院就医，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的结构是比较特殊的，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的去评估到身体的状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1: 如果说有骨折、骨结核或是骨质疏松的人啊，比较严重的这种人群，按摩呢就很容易造成骨骼的一个损伤。
0: 是的，那同时呢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还有肺等脏器疾病的人呢，是不当按摩可能就会诱发病情的波动。还有同时啊，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会适得其反。
1: 是，还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有明确诊断的人你就去盲目的按摩，可能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
0: 同时呢还有经期、孕期的女性，避免腰腹部的一个按摩，颈肩按摩呢也需要格外谨慎，最好是咨询医生后再进行。
1: 如果说你已经去按了也不要急哈，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有没有变化。一般来说按摩了这个脖子、肩膀会有轻微的酸痛，这个是正常的吗？没有其他不适，那大多都是肌肉受力导致的。如果说一到两天之后还没有缓解，也不用特别担心哈，就每个人的这个
0: 就一到两到三天的话会自行缓解，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如果说三天以后都还是觉得持续的不适，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觉得这个疼痛呢特别剧烈，出现了头晕、头痛、肢体还无力、步态也不稳，还有恶心、呕吐呀、说话比较含糊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的话很可能就是血管受损的一些信号了，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了。
1: 是建议大家真的是想去放松你某个 不舒服的部位，那还是去到正规的医院比较好，因为现在好多医院都有专门的这种所谓的治胃病科嘛，
0: 嗯，
1: 它相应的就有推拿这个项目哈，而且还能刷医保，
0: 嗯，
1: 挺方便的。
0: 所以呢，如果说不是的话，先去看医生，医生觉得你适合去按摩、去推拿的话，那就可以去试一试。好，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9:29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02-290-8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5: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7: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7: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7: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7: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5: 还要招聘五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两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5: 还要招聘两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0: 期。
1: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0: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1: 四川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0: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30岁。

0: 2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 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

0: 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0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内江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4度。今天有雾，而且呢，因为最高温度29度，所以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偏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变化哟。那明天呢，我们内江是阴天，后天啊又要下雨，尤其是在6月18号的时候，我看那个下雨的概率都到90%多了，所以肯定也是下雨的时候啊。大家要去看我们演唱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还好我们演唱会是在室内。川大三哥正在说了，哎呀，你在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吗？你就说现在咱没有太阳，确实现在没有太阳啊。农村二哥说，江林你在哪儿呢？我们那儿在下雨呢。我现在在内江啊，我们内江城区现在没有下雨哦。这位朋友，你是在哪个地方呢？ Baby, you don't know me.你先听我讲，他说湿度100%吗？啊，今天我们内江的相对湿度呢是85%。金钻他在说现在在下雨了。哦，对对对，今天我进入直播间之前的话，在户外去感受了一下，确实现在是在慢慢慢慢的下这个一颗一颗的滴在你身上的那种雨哈，下的还不是那么大，但是已经开始逐步的下雨了，朋友。农村人都说我在背墨啊，是的，是的，确实啊，忘记这个事儿了，因为现在雨下的有点小啊，雨量。所以你现在的地点是在哪儿呢？感受到雨滴在身上的那种清凉的感觉了吗？金钻说我在万达呢，所以万达的雨点现在是比较大，对吗？ Maybe you don't know.老邓再说了，他说江老师，我2013年开始听你的声音，现在听你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有辨识度。那你不觉得2013年的时候听江林的声音和2026年再听江林的声音，觉得江林的声音老了一个度吗？谢谢我们的猪猪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再再说，他说确实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就玻璃都打湿了呀。Baby, you don't know.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昨天啊，或者是以前经常熬夜到几点钟呢？大家觉得就是熬夜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最近熬夜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哦。前段时间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不是已经来了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熬夜去看球赛。然后之前呢，我身边的同事哈要看晚上凌晨3点过的那一场比赛，他第二天就在跟我们讲，然后我就在说啊，天哪，你居然熬夜凌晨3点，你好熬得起哦，你真年轻。然后大家知道他对我说了一句什么吗？他说我怎么能叫熬夜呢？我那个叫早起。所以大家觉得熬夜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明天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影响啊。都说张老师我年后都要30了，所以今年你29了是吗？玉米蒸糕说张老师少熬夜啊，真的要少熬夜，你要听话呀。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少熬夜是身体健康保持身体保持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吧？莫二就在说了，他说对，凌晨3点起床那是早起的鸟儿啊，早起的虫儿，那被鸟吃吗？欢迎您明天啊。然后林在说，他说啊，为什么要看国外的比赛呀？咱们的川超不好看吗？我们的川超也好看啊。在世界杯的话，全世界的人可能都在关注，是不是？遇见再说了，他说我们从来都不熬夜，我们都是熬通宵的。所以你是整夜整夜整宿整宿的不睡觉是吗？所以大家觉得熬夜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Baby, you don't know me. Baby, you don't know.知己在说，他说请问为什么你们电台主播都要戴耳机呢？ 就要跟你科普一下了，因为我们电台主播呢，除了要对着话筒讲话之外，我们还要操作非常多的一些设施和设备，每一个设施设备它发出来的声音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监听每一个设施设备发出来的声音和我直播说出来话的这个声音啊，我的语音，我们之间的声音会不会搭配啊？那有时候如果我这个推子可能推高了一点，它会不会爆掉啊？对不对？又为了大家的耳朵着想，为了大家的听觉着想，可以，我们肯定要戴耳机啊。林黛说，他说其实我觉得熬夜啊对我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白天想睡觉。谁熬了夜白天不想睡觉啊？白色的人生他在说，他说我觉得熬夜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熬了夜之后情绪可能不太好了，如果我睡个好觉的话那就立竿见影，所以我觉得情绪好和不好可能和睡眠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吗？农村二哥在说了，他说我一般是白天睡觉，然后晚上我是通宵，这样我算是熬夜吗？那算是你黑白颠倒。这些人在说，他说我每天都在上夜班啊，我上了几年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是挺好的。玉米蒸糕在说，他说熬夜没有精神，皮肤会变差的，然后会容易衰老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觉得熬夜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影响，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或者是说你经常熬到几点呢？你几点钟睡觉呢？一般来讲。Maybe you don't know。白色人生在说，他说夜里干活白天睡觉，这样非常耗费精力的。我跟你说，姜老师，你们的耳机是通用的吗？对，比如说我现在戴的这个耳机，每一个上直播的主持人他都会戴，这样算是通用吧。欢迎安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有点无聊，欢迎志成。先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熬夜，你觉得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你一般会熬到几点钟睡觉？知县人在说，他说在深圳熬夜的夜猫子真的是大把啊。你这说的好像在我们四川那熬夜的夜猫子没有似的。所以熬夜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呢？美丽女孩在说，她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其实我每次熬夜的时候，我都感觉我的脑子已经被腐蚀掉了。玉米蒸糕说，我就不熬夜。欢迎 Mr. 刘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枕说说，我一般会把这个夜熬穿。所以你也是熬通宵的那种是吗？农村二哥说，姜老师，人家那个叫夜生活，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在熬夜呢？所以你们的夜生活一般会玩到几点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哦。Baby, you don't know。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

0: 龙四十二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熬夜啊。一般来讲，你熬夜会熬到几点钟？你觉得熬夜对你自己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丽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干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谢谢我们的白条先生。农村二哥在说了，他说姜老师，说到这个熬夜啊，我觉得熬夜对我的钱包和体重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熬夜让你长胖了吗？那新陈代谢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了，是吧？还是说熬夜把你熬瘦了？大家会熬到几点？之前说姜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员，每天晚上他可能都要熬到12点才睡觉。就你知道。

点说，江老师，我们今天聊啥？今天聊一下熬夜这件事情。你会熬夜吗？你一般几点钟睡觉？你会熬到几点钟？你觉得熬夜对于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据说现在说，江老师，今年端午咱有什么活动吗？今年端午我们有618的明星演唱会啊，朋友买到票了吗？现在我仔细去看了一下，我们在大麦网上面的这个门票的话，可能还有780的这个额度，这个限度的门票，还有少量的啊。如果大家要在618那一天去看我们内江本地的啊，两岸三地的明星演唱会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哦。您说什么？你就熬到个12点，你好意思说那个叫熬夜吗？所以那是你夜生活开始的时间是吗？看着真准说，姜老师，那这个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你们这里可以免费领吗？没有，我们没有免费领的门票，在我们这儿现在也领不了门票了。大家如果要门票的话，演唱会的这个门票现在只有在这个大麦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傻傻瓜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感觉

0: 觉得就是熬一个夜，我几天都缓不过来。其实觉得熬夜对自己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些人说，我每天也是，每天我没有过十二点，我都不会睡觉，我一定会熬到十二点过，然后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我就起来了。哦，那你每天的睡眠时间大概也就四五个小时哦，每天这样你熬得住吗，朋友？谢谢1341的这位朋友，听不到再说。他说我肯定觉得有影响啊，熬夜，熬夜玩游戏挺伤身的，尤其是游戏输了，我一生气还伤肝呢。叶锦川在说了，他说熬夜其实你以为自己身体很好，但实际上你的大脑可是不这么想的哟。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熬夜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啊，我即便说我每天可能熬到个一两点钟两三点钟，我第二天我依然可以正常起来上班。实际上有没有觉得自己脑子已经混沌了？睡觉别有心事儿。他说：“姜老师，我现在已经到了不能熬夜的年纪了。”所以不能熬夜的年纪，你几点睡觉？看人真诚说，真的熬夜熬多了，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那么好喽。所以大家会熬夜吗？一般会熬到几点钟？你觉得熬夜对你个人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啊？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吧。努力生活他在说，姜老师，这熬夜对身体的影响是超级严重的。所以你觉得严重是哪方面呢？就像看人真准说到的，就熬夜熬多了精神状态咱们会变差，对吧？知心人在说，他说哎呀没办法呀，我每天熬到十二点过，然后第二天凌晨早点五点就起来，但我都习惯了，我早上我还得买菜，我中午还得做午饭，下午我还要去接小孩放学，这就是我每天必打卡的项目。所以你是妈妈还是爸爸呀？这家里的活你都包完了是吗？他说我觉得那些熬夜熬得很多的人一般都是白天没事儿做的，你要白天有事儿做的话，你晚上肯定得早点睡，对吧？比如说第二天咱要上班那种，对吧？那肯定你头一天还是得早点睡咯。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是90后的老大爷，我熬夜是真的熬不了一点，我晚上10点钟就准时睡觉了。那你早上几点钟起？你每天睡觉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了吗？现在在晚上10点钟睡觉，准时在晚上10点钟睡觉的朋友应该很少吧。欢迎1999的这位朋友，呀呼是吧。农村二哥在说，他说熬夜啊让我的钱包是越来越空了，然后我的体重呢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管不住嘴，一到晚上他就饿，他老想往这个夜市跑。怪不得钱包越来越空是吧，一到夜市走到夜市上，哇塞，这个我也想吃，那个我也想吃，然后就哐哐哐往肚里炫，然后这个体重就蹭蹭蹭的往上涨。这些人在说，他说我是家庭主妇，我是深圳本地人，他们都叫我奶爸。所以你是家庭主妇是吗？在玉上午好。周在说，他说那姜老师我想问一下，晚上熬夜然后我第二天白天我不起来我睡觉，这样睡能补回来吗？大家觉得能补回来吗？江林曾经有一天就是晚上看那个小说，看书，好听点是看书，其实是在看小说了，对吧？说出去人家觉得，哎呦，我特别爱文学创作。看小说就是一天看小说看的是欲罢不能，然后看到凌晨5点才睡觉，当然我第二天不上班的那种情况哈，我看到凌晨5点我才睡觉，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在家里面睡觉，我就不起来，早晨我也不起来，早饭也没吃，午饭也没吃，我就一直睡到下午3点过。我睡醒了之后我依然觉得全身不得劲儿，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晚上如果我熬了夜，我白天即便我睡一整天，我可能那一天我都是补不回来我那天熬的夜的，我可能要什么时候才补得回来，我可能要2-3天我才能补得回来，真的。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什么熬夜呀喝酒啊这些都是不可逆的，你要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哟。在说，他说姜老师啊，你每天都好晚才睡觉哦。 农村二哥说，那姜老师，那你可能是因为你睡多了，你不要睡这么多试试。所以我想把那个觉补回来，就不能补那么多是吗？凌晨五点睡到下午这个三四点钟不行对吧？可能我睡到中午十二点就行了，你觉得是？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熬夜这件事情哈。大家会熬夜吗？你一般会熬到几点钟？你觉得熬夜之后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影响？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知心人在说，他说我们家是搞反了的，我老婆会上班，然后她上班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时间，然后自己是上夜班会轻松一点，所以呢就只有她来照顾一下家里了。那你也很辛苦啊，你晚上上了个通宵班对不对？第二天还要操持家里，要送孩子，要接送，还得做早餐做午餐对吧，晚餐可能就是因为你上夜班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做了是吗？欢迎 ZZZ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在意再说了，他说我老是半夜我都睡醒了，我睡觉然后被尿给憋醒了。如果半夜老是这样的话，可能咱们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哦。在意对在说，他说我天天是吃吃喝喝睡觉，这个旅游，我这样会不会睡眠过多，然后不太好啊？没有其他事儿干吗？朋友也在说了，他说熬夜容易变笨，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就导致你破财。哇，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说熬夜对自己身体不好啊，或者是影响自己的什么大脑啊，或者是这个影响这个身体健康啊，他们可能都觉得不在意。但是一提到说哦，如果你经常熬夜会让你破财，哦，那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熬夜了。就像我有一天在家里面，家里面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上完厕所，他不喜欢关那个厕所的门，就上完之后，他老是把厕所的门会敞开。因为我们四川人大家知道，我们四川的很流行啥子，就是啥子东西我们都要插缝，不管是啥子洗衣机啊，啥子微波炉啊，啥子电饭煲啊，包括我们家里的窗户，对吧？你们用了之后，是不是大概率的情况下，你都要敞一下缝？然后我们家里面的人的习惯呢，也就是上了厕所之后啊，他也不习惯，就是厕所上完了之后收拾干净了之后，他出来之后他就不习惯带上那个厕所的门，知道吧？然后我有时候就在说，我说哎呀，还是希望，因为厕所呢这个毕竟和其他的这个区域可能不太一样，还是希望可以把那个门给关上啊。那厕所窗户打开这是可以通风的嘛，对吧？没必要把门也打开，整个穿堂风这个对流是吧？我就说咱平时上完厕所之后呢，咱还是把厕所的门给关一下。然后每次这样说呢，我们家里面的人呢就没有人听的。然后我突然有一天我就转了一下这个表述的方式，我说我听说啊，如果我们经常把那个厕所门打开，但是这是我的说法啊，我就跟家里人说，我说如果我们经常把上厕所之后经常把厕所门打开，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咱如果不把厕所门关上，你知道吗？它会影响我们的财运，会导致我们破财。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家里面的人晚上上了厕所一定会把门给关上。所以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吗？就是有人跟你讲你熬夜对身体不好，可能觉得说哎呦身体不好什么没关系啊。如果跟你讲如果你熬夜会导致你破财，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周口彭于晏说的，熬夜容易变笨，一变笨呢你就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这样就会导致你破财。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你还熬夜吗？这些人说我在深圳上完厕所，我厕所门是从来不关的。你上公厕啊？小杰在说，他说熬夜的话只能对手机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熬夜这件事情。大家会熬夜吗？一般晚上是几点钟睡觉？你会熬到几点？那你熬完夜之后呢？你觉得它对你的身体，对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2.7 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赶紧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I am but a fool。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熬夜这件事情啊。你觉得熬夜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你平时会几点钟睡觉？你熬夜会熬到几点呢？ And you make me cry。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熬夜啊，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实际上熬夜过后的那种精神抖擞，它可能只是我们的身体在应激模式下的一种假象。就是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的啊，我就是熬夜啊，我觉得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啊，那是一种假象啊，朋友。长期熬夜其实它存在很多的后遗症的，比如说脱发。经常熬夜的朋友，你们觉得现在你的头发还好吗？你现在有聪明绝顶吗？ I'm so in love with you。 甚至有可能会心悸，因为心悸这个其实江林有时候是有感受的，因为我有时候一熬夜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呦，我的心脏真的是有点不舒服了。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不能再熬夜了，我真的要好好的睡觉了，对吧？甚至熬夜我们的肠胃可能也会出问题啊，脑子呢也会变迟钝啊。刚才有位朋友就说到了嘛，对吧？什么周口彭于晏，对不对？就说了啊，脑子这个你经常熬夜，我们的脑子会变笨哦，会让你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有可能会导致你破财哦。真的，如果我们经常熬夜，我们的脑子真的会变得很迟钝的，然后我们的免疫力系统会变得特别的弱，特别的弱。甚至我们的代谢可能都会崩了啊。所以大家会熬夜吗？你会熬到几点钟？你觉得熬夜对你真的有没有什么影响？玉米蒸糕在说，他说生意人一般都是不熬夜的，他们会非常的保重自己的身体。霞霞在说，你今天都在跟大家说不熬夜的这个事情，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监督你一下，我不能让你熬夜。农村二哥在说了，他说熬夜要是觉得心脏不舒服的话，真的不能再熬了，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猝死哦。6666在说了，他说主要是熬夜能够拥有一双熊猫眼。你还嫌你的黑眼圈不够大呀？6666。玉米蒸糕在说，他说我现在就从不熬夜，但是我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天天的熬。And you made me cry。 勇闯天涯在说，他说我之前啊晚上去娱乐了之后，晚了回家躺下之后，我脑子全是我娱乐的那些状况，我根本就睡不着啊。现在呢，我就从来不熬夜了。Don't ever leave me。杨先生在说了，他说我只有加不完的班和熬不完的夜，我一个月有25天都在加班。那你加班工资一定很高吧？王先生在说，他说我不会熬夜啊，熬夜的话会影响第二天的学生和上课的。所以王先生是一个老师是吗？哦不不不，王先生是高二的学生，我应该没记错吧？高二的学生。那你肯定不能熬夜，朋友，早早的睡觉好不好？但是高二的课业会不会比较重一点？晚上的那个作业你一般会做到几点钟呢？6666再说，等于那位说熬夜的朋友啊，熬成熊猫眼你也成不了国宝啊，所以咱不要熬夜了好吗？谢谢我们的玉米蒸糕。所以大家觉得熬夜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峰哥在说了，他说有没有一个瞬间你也笃定，我天天熬夜，我晚睡，我通宵，我作息颠倒，我身体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所以觉得熬夜根本伤不到我，大家有觉得吗？十一在说了，他说我睡都睡不够，怎么熬夜嘛？所以十一应该也是不

0: 会熬夜的朋友啊。老娜在说，他说什么？高二有作业吗？我们家那个怎么没见过他做作业呀？那他应该成绩很好吧？应该是在学校的这个期间就把作业都做完了吧？王继月说，我是高二中职的学生，所以没有作业是吗？十一说，我是十点前我就睡觉，早上六点多我就醒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息时间是非常好的。我之前有看一个这个科普在说哈，晚上九点半睡觉，晚上十点睡觉，这样的话我们的外形都会变得更好。你想要变美，你想要变帅，就每天九点半睡觉。进无止境再说。那主持人好，你这里是哪个台呀、啊？我刚刚来，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欢迎你。他说我从来不熬夜，我是开大巴车的，我起得早，我一般四点过就要起来。哇，你开大巴车，车上的人很以及你都很重要，你承载了，你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你肯定是不能熬夜的，甚至你开车的时候也不能疲劳驾驶啊，这位朋友。OK。老男孩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不到一点钟我都睡不着，我根本睡不着呀。你为什么不到一点钟你睡不着啊？你干啥了你？你怎么就睡不着了？欢迎曹雨田，谢谢进无止境啊。所以所有的熬夜，你们都觉得真的没有关系吗？你们觉得自己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所有的熬夜你觉得对自己没有影响，那都是我们的身体在强撑啊，在强忍啊，那是给我们的假象好不好。干一点饭再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我熬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的记忆力变差了，真的。欢迎加赫赫。666再说，他说还是睡早一点好，熬成老人家就不好了。咱还是要这个早睡早起啊，显年轻是吧？这是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文小鱼在说，他说姜老师，其实有时候伤害总是累积的越来越大，你虽然觉得现在熬夜没有什么，但是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就知道熬夜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这包括同龄人，同龄人啊，一个是经常熬夜的，一个是不怎么熬夜的，你们俩都会发现你们俩就是看起来的一个年龄差距都会有点大哟。大家有这样觉得吗？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熬夜这件事情，你是否会熬夜，你熬夜一般会熬到几点，你觉得熬夜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西姨在说了，她说我觉得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我们本身的磁场的混乱，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小病缠身啊，然后思绪不太集中，或者是负能量爆棚啊，所以经常熬夜的话，可能你的霉运当头，有时候会觉得。周在说了，他说熬夜再配上烟再配上酒会伤身吗？那怎么就不伤身呢？本身他单独哪一个拎出来他不伤身呢、啊、朋友。更何况你叠了三倍的 buff 好吗？上了年纪的老男孩在说了，他说我熬夜不是睡觉少啊，我每天中午还得睡三个小时呢。从科学来讲啊，每天我们的午睡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20来分钟、30来分钟是最好的。你要超过40分钟之后呢，其实会更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你怪不得你熬夜，你睡了三个小时，你晚上哪睡得着嘛？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熬夜的这件事情哈，你觉得熬夜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还多。

0: 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来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最近啊，可能朋友可能都在熬夜看球，因为成为了大家近期的日常了。你熬夜看球了吗？你觉得每天都这样熬夜看球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啊？你熬到几点钟呢？沙漠说这里是哪个频道？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陈丽说江老师我要准备午餐了，我现在要去切菜咯。好的好的，去吧朋友。欢迎各位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熬夜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熬夜，为什么？因为看球赛的朋友最近都要看嘛，对吧？这四年一届啊，有很多朋友说我不能错过这四年一届啊，即便说他都是在凌晨，都是在晚上，有了3点钟，有了4点钟，是吧？甚至有凌晨5点。王峰说江老师我没有看球，我熬夜。那你这是纯熬了啊。那你熬夜觉得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吗？沙漠说我这里怎么接收不到啊？如果你是在我们内江本地的话，是可以在收音机上收听到的哟。如果您开车的话，是可以锁定我们频率的。那如果您在外地的话，用收音机可能收不到，但是您用网络收音机是可以收到的。网络收音机可以下载云听 APP 啊，云听 APP， 然后在上面搜索内江交通广播，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宝峰阳光在说，他说我从来不看球，我就是单纯的熬夜，我主要是因为睡不着。什么事？他说我是个三蹦子啊，我这个三轮车我都能听到，你怎么就听不到呢？三轮车现在也有收音机了？是我没去了解过，还是你在戏弄我啊？所以大家觉得熬夜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露西亚在说，他说熬夜肯定伤身体啊。对呀、啊，熬夜肯定伤身体啊。关山还在说他是鳌拜的弟弟熬夜。你好有梗啊，这位朋友。周在说，他说我是熬夜去跑生活呀，生活所迫啊，熬夜开车。空灵在说，他说我就是在熬夜看世界杯啊。所以你支持的球队胜利了吗？KK 鱼会说自己已经有4年没有熬夜了，所以。

你觉得四年没有熬夜的这段时间和你四年之前熬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就是有差别吗？感觉熬夜之后你自己身体的反馈是什么样子呢？宝峰在说，他说经常熬夜你会发现脸出油很厉害，皮肤变得非常的暗沉，而且你的眼袋也会非常的重。关山海说，江老师，主播老师你好幽默呀，把我的话传得很生动哦。名人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才旅游回来，我出去旅游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熬夜呀，好不容易找个时间去到别人不喜欢待的城市是吧，那我当然要享受一下他们那里的生活了，我恨不得是一天24个小时我都在路上走。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在说，他说我每次熬了夜之后，我会感觉身体很乏力。宝峰说，姜老师哪个频道可以收听你们的节目啊？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如果您是在我们内江本地，不管你是在资中、威远还是隆昌、东阴区、市中区、经开区、高新区啊，你都可以收到，好不好啊？当然如果你不在的话，不在我们内江的话啊，那你就只能用网络收音机了，好吧？网络收音机云听 FM 好吗？而且大家知道吗，这周我们只上4天班，大家知道吧？为什么只上4天班呢？因为马上我们端午假期就来了。大家有做好自己的假期攻略吗？今年我们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到这个周日啊，不调休哦。这3天你又是怎么安排的呢？ZIKK 在说，他说啊，为什么要让我在5点睡8点起的时候听到姜老师说熬夜对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天哪，你5点睡8点起，也就是说你只睡了3个小时吧 ZIKK。 所以其实姜老师提醒各位，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听到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熬夜耶。就熬夜的朋友真的提醒大家，长期缺少睡眠，你长期熬夜真的不太好哦。因为长期缺少睡眠，熬夜嘛，肯定就会导致我们睡眠不足，对吧？那睡眠不足它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的，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免疫力低下，然后甚至会诱发其他的一些疾病，影响到大家的健康。医生表示啊，长期睡眠不足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第一个可能是身体疲倦啊，工作效率比较低；第二个，记忆力可能会衰退；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第四个，焦虑、抑郁啊；第五个，免疫力下降；第六个，皮肤受损；第七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风险啊，这个病症的风险它会增加。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引发多种的病症，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等等啊。所以熬夜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熬呢？它都对我们身体如此有害了。小镇青年说，我今天只睡了30分钟，我能说点啥呢？我天哪，刚刚我还觉得 ZIKK 的3个小时已经很少了，你居然只睡了30分钟，你真是熬得起啊，朋友。飞科也在说，他姜老师，我这几天都是5点睡9点起，所以你也只睡了3-4个小时哦，朋友。所以你觉得自己还好吗？李师傅说熬夜不好，不然咱们通宵吧。熬夜都不好了，你觉得通宵会更好吗？不过提醒各位啊，尤其像我们中医说的，熬夜呢，它的一个伤害可能它不是会及时的爆发出来，但是它会延期来给你算账。啊，你以为没有熬的这个，你以为没事的身体啊，你经常熬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没事，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慢慢的透支，强行的透支，慢慢的代偿。比如说你熬夜的当天啊，当晚你可能会精神非常的亢奋，毫无睡意，这个呢是肝阳上浮，心神耗散。

如果你熬夜了一周啊，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嘴巴很苦，眼睛会很干涩，脸色会很发黄，这个是什么？肝血开始亏虚了。如果你熬一个月的话，哇塞，那你脱发就变多了，情绪非常的容易暴躁易怒，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莫名的焦虑。如果是女孩子

我提醒各位啊，努力调整我们的作息，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不要再熬穿了好吗？龙龙也在说真的熬夜不得行哦。风萧萧兮易水还说，哎呀我最近主要是看世界杯嘛。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哎，少熬一点吗？看啥嘛，第二天起来看结果行不？周口彭于晏在说，男士们不要熬夜哦，如果男士们你们经常熬夜还容易秃顶哦。为了自己的风度，咱也少熬点夜好不好？老男孩在说，哎呀你们不要以为姜老师是在劝你们，其实这也是在劝他自己。对，劝大家也是劝自己，我们大家从今天开始一起努力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都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吧。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7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感觉到了。

0: 疲惫感了。
1: 什么疲惫感？
0: 就是嗓音都感觉有点嘶哑了。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妈呀，熬夜看球了。
0: 哎呀，必须得熬夜看看球了。
1: 哎呀，
0: 对吧？这个身为一个篮球迷，关注一下足球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1: 我是说呀，我反应过来了。
0: 哎呀，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昨天
1: 体育运动其实都还是蛮感兴趣的，只是最喜欢的是篮球。
0: 对，都相通嘛。然后昨天本来是那个 NBA 总决赛的这个第五场，早上起来准备看个球的，结果发现在踢世界杯，把我的篮球时间给挤掉了。
1: 然后呢，就接着看了一下世界杯。
0: 哎，没错哈，现在世界杯关注度都挺高的，大家这个也非常喜欢看球，对吧？就我们这边也有非常资深的球迷，比如说然哥，
1: 是
0: 啊，对吧？这个马建祥老师，
1: 对
0: 马建祥老师，
1: 我们这还蛮多的一些同事啊、朋友都还蛮喜欢看球的。
0: 哎，对，就因为这个最近世界杯的热度确实是蛮高的嘛，而且呢，有很多的车企，哎，比如说，我们此前跟大家说到过的哈，有这个车企是和这些就是世界杯进行联动了啊，比如说和葡萄牙的这个国家队进行联动啊，葡萄牙每进一球，然后就给一些什么优惠之类的活动哈。确实这一波联动啊，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啊。那又进入到新的一周了，我们在本周呢，又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就是要上市的新车到底有哪些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最近的别克的官方呢，正式的发布了致敬一汽的全新的高定车漆鎏金绿的一个官图，并且表示呢，新颜色将会在6月15号发布。那作为参考呢，别克的致敬一汽呢，目前一共是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区间15.99万到19.99万，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搭载 1.5T 的插混动力系统 ，CLTC 的最高纯电续航呢是235公里，最高的综合续航呢是1630公里。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个车啊，根据官方的资料来看，那么新车漆名为鎏金绿啊，采用的是8层高定记忆凝练9只耐候级颜料进行淬炼，4层高闪烁珠光粒子交织，从而呢就形成了一种高级的这种入夏绿的颜色。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绿色车漆？以前你很难够看到就是绿色车漆。
1: 对，
0: 以前的话，基本上如果说传统燃油车上市之后，一般会有这种车漆，比如说棕色的，也叫做金色的车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白色的，非常经典啊。然后黑色的车漆，
1: 对，
0: 银色的车漆，几乎就只有4种颜色。现在车漆动不动什么蓝色。运动蓝呐、baby blue 蓝呐、
1: 哇，各种颜色，还有什么
0: 绿色，现在绿色很多哈，
1: 什么远山呀、什么各种颜色起的名字也非常的有。
0: 然后现在红色也蛮多的，而且现在的红色和以前我们所认知的红色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以前几乎都是那种艳红，就是非常艳丽的那种红色，现在的红色基本上都是暗红色，
1: 是，
0: 对吧？就彰显这个车的大气与稳重，
1: 越迎合大众的一个审美了。
0: 没错哈。那至于说在其他方面的话，只是更新了车漆的一个颜色，那么在外观设计上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变化哈。车辆还是会配备到车顶的一个激光雷达、半隐藏式的门把手、20英寸的轮圈，还有预瞄式的 RTD 的连续阻尼的可变悬架等等。在车身尺寸方面，该车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91米、1.67米，轴距呢是2.85米。动力上呢，致敬的一汽呢将会搭载的是真龙 Pro 的一个插混系统，提供到1.5升的插混和1.5T 的插混，电池呢都是搭载的32.6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600公里的。
1: 哦，
0: 其实它的这一套真龙插混系统呢，在市面上的反响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整体来说效率非常的高，然后油耗方面呢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哈。喜欢到合资车的朋友，其实可以去考虑看一下别克的车，
1: 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
0: 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哈。继续再来关注到在6月15号呢，新款的哈弗 H6 的经典版正式上市，售价是99.99万，限时优惠换新价81.99万，包含了8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本品牌的车型置换补贴呢是10000块钱，外品牌的车型置换补贴是8000块钱。新款车型呢主要是针对智能座舱与配置进行了升级。
1: 只
0: 要提到这个哈弗 H6 哈，因为 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心里边或多或少就是会想起以前那个辉煌的时候啊，这个哈弗 H6 曾经呢是一度坐稳了这个销量王者的宝座哈，
1: 神车，
0: 对，确实是一代神车，在以前卖的非常好，尤其是在这个燃油车的那个时代哈，哈弗 H6 是我记得好像是连续30几周
1: 哇
0: 一直都是维持在销量榜首的一个位置啊，确实特别厉害，因为那款车当时上市之后，首先外观造型比较大气，啊，对吧？虽然说是紧凑型的车，但是它就是你单拎出来一看，和人家的那个中型 SUV 差不多大。
1: 对，
0: 再有一个皮实耐用。啊，皮实耐用也是长城旗下的车的一个共通性，
1: 也是它的一大卖点。
0: 对，就是安全性方面做得好，就开着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配置非常丰富啊，在以前来说的话，我们说你花了个10来万块钱，你能够买到的就是这个紧凑型的合资的 SUV，可能配置方面给到你的不是特别多，甚至有些连这个车机屏幕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中控台了。然后呢，就是它的给的一些配置呢也比较多，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比如说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啊这些都有。然后呢，这个车内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它卖得非常好。可能你要说这个车在当时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就长城的车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缺点，
1: 耗油吗？
0: 对，就是油耗稍微偏高一些。
1: 是，
0: 但是也不能阻挡大家购买它的热情。所以说，哈弗 H6 被称为一代神车啊，不是没有根据的哈。
1: 那是相当有根据哈，
0: 确实卖得非常好。
1: 再来看一下这款车，它的外观方面，新款哈弗H6 经典版基本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金属质感的立体中网占据了整个前脸的主要位置，前包围展现出了一定的运动感，并且呢还提供了 LED 大灯。
0: 没错哈，其实在整个外观造型方面的话，这款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依旧是属于和老款的车型差不多，因为毕竟是经典版嘛，
1: 对，家族式的一个设计，
0: 对，几乎是1:1还原了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车型哈。
1: 对，
0: 车型尺寸方面的话，行车长宽高是4米65、1米88以及1米73，轴距呢是2米73。车辆的尾部同样是延续到了现款的设计，贯穿式的尾灯呢是非常经典耐看，整个尾部相当的饱满。车尾呢新增了电尾门，此次的新车呢还新增了这个远山灰的车色。再结合它的一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来说的话，81900的一个价格还算是蛮优惠的，
1: 很优惠了，感觉
0: 对，蛮优惠的一个价格了。主要是看现在大家能不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些配置，然后再配上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它的内饰呢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布局，重点升级搭载了14.6英寸的一个悬浮式中控屏。那么原尺寸的这个中控屏呢是12.3英寸的，现在呢升级了。新的中控屏将会升级搭载咖啡智能座舱，实现可见即可说手车互联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智能座舱给搬到了燃油车的座舱上边啊，让大家也能够在燃油车上面体验到现在的电车所拥有的那种智能化的改变啊，所以呢这一点改变的话应该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主要是为了针对就是说你不是说我油车嘛，这个智能化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一些哈，我依旧可以提供到我的智能座舱在里边，你依旧可以实现到那种电车的使用感受，只不过
1: 要去加油而已，
0: 对，要加油哈。然后呢在中控台的下方呢保留了一定的物理按键，同时呢继续采用的是旋钮式的换挡。配置方面的话，前排新增了2个座椅呢都是可以提供到电动的调节。此外的话，新车还配备了前排的座椅加热以及电子手刹、全景天窗等等。在动力方面的话，继续搭载了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呢最大功率是184马力，最大扭矩275牛米，与之匹配的是7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其实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在车内的一个智舱方面进行了升级，可以更加的流畅的体验到多种的 APP， 可以实现手机互联的功能，依旧是一款经典的燃油车型，1.5T 的动力，
1: 对，就还是一款不错的城市代步 SUV 嘛。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

0: 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2: 嗯，
1: 接下来要聊到的品牌呢是领跑汽车了啊，
2: 这个领跑
1: 新款的领跑的410、411、416呢，也将会在6月16号上市。那么新车呢，已经是在此前开启了盲定，下定1000元，限时享10000元的一个专属能量积分盲定权益。
2: 嗯，
1: 那新车呢，针对到外观、内饰、智驾以及动力呢，都是进行了升级。产品力呢是再一次的得到了提升。
2: 哇，一口气上三款啊。
1: 对，没错，因为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销量主力车型嘛，
2: 是
1: 410、411、416哈，
2: 都是它的这个、
1: 销量主力。对，销量主力。那在今年呢、又要进行改款了，要换上一些全新的架构啊，换上一些这个新的电池组啊，包括说
2: 跟着技术走，
1: 对，包括说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能力啊，肯定是要上一个台阶的哈。所以呢，在今年依旧是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车型上新啊。首先先来关注到的是新款的领跑410啊，它的外观呢将会搭载全新的天光分层上下分体式的大灯组，同时的话车身长度小幅增加了10毫米，整车的尺寸呢是4米74、1米9以及1米68的一个长宽高，然后呢轴距是达到了2米82，提供18英寸的低风阻的轮圈，20英寸的五幅经典轮圈两种样式，而且呢新增了专属的云漆金的车漆，再搭配到什么这个西路紫啊，还有碳原灰、金属黑、天幕灰、光电白，一共是提供到了6种的车身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2: 那么来看一下内饰呢，新增了砂岩棕配色，空调出风口改为的是一个隐藏式的设计，再配合金属质感新环玉绿扬声器面罩，双色的设计呢，方向盘和新样式的无线充电面板等细节进行升级，提升了车内的一个质感。另外呢，新车还会搭载60英寸 ARHUD 抬头显示系统、8.8英寸仪表盘和17.3英寸的中控屏，内置8295P 的座舱芯片。新车的前排全系升级双零纵力的一个座椅，并且呢搭载18扬声器。
1: 对，没错。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安全配置方面，全系搭载的是 LMC 的一体化的运动融合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抱胎稳定控制。然后呢，雨雪路面呢防滑、紧急避障、防横摆等一系列的功能，高配的激光雷达呢搭配到了高通的8650的支架芯片，再加上高精度的一个激光雷达，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领航辅助功能。
2: 嗯，
1: 说我们以前谈到对于领跑的印象就三个字嘛，性价比啊。

0: 然后呢，在今年，我觉得他们在延续着自己的一个产品性价比的同时呢，还增加了另外三个字，
1: 哦，
0: 产品力。
1: 产品力，
0: 哎，对，产品力。你看，不管是从外观设计也好，还是从内饰方面的一些细节调整、配置的增加，以及硬件方面的增加，还有包括说智能辅助驾驶能力的提升，
1: 嗯，
0: 在今年它的产品力其实相较于去年光凭性价比来卖车来说的话，是上升了一个台阶的。嗯、
1: 是的，动力方面，增程版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提升到了200千瓦，
0: 嗯
1: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290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提升至1300公里，那纯电版综合功率提升至23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660公里，并且呢支持800伏技术。
0: 嗯，没错，今年你要是没有一个全域800伏的技术，都不好意思上桌。技术的更新迭代就是这样的哈。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新款的 C11 这一款车哈，新款的 C11 的车头呢，同样是针对大灯进行了升级，同时呢，另外还拥有0.28的一个低风阻无框车门和前排的双层的夹胶玻璃等等。车辆还会配备20英寸的轮圈，内部采用的是绿色的四活塞的刹车卡钳，充满了运动感。然后呢，在车身的颜色方面，除了云漆金之外呢，还会提供到雾凇米、锌和银等。另外的话，新车还会提供到智驾辅助的这个小蓝灯，也就是说意味着这款车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呢是得到了不小的一个提升的哈。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新款的一个 C16 啊，它的外观呢同样将会搭载全新的天光分层，上下分体式大灯组，那车长也增加了10毫米，长宽高分别为4.92米、1.90米、1.77米，轴距是2.82米，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
0: 嗯，
1: 车身颜色则会增加云漆金和光电白两款新车漆的颜色。
0: 其实我觉得这三款车当中啊，最难的就是领跑的 C16。我们都知道这个领跑其实出圈的时候 C16 就是它的代表车型，当时呢凭借着半价理想的一个称号哈，然后呢这个大六座的一个车型，然后它的一个整体价格差不多是在15万到18万左右啊、就可以落地啊，当时是可以落地的这款车。
1: 对，
0: 而且呢也给到你一些相应的东西，比如说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只不过呢车内的空间稍微局促了一些。
1: 嗯，
0: 那这个车呢在去年甚至在前年来说的话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一款车型啊，然后呢在今年来说的话，这款车的竞争力肯定就是会非常的大。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太多这种大六座的 SUV 了，此前我们都说了它只有1到2款车型的一个对手，而且呢这个对手定价还比它更贵一些。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东风奕派的008啊，这款车型要比它贵个1到2万块钱左右啊。其实两款车的定位差不多，整体的一个造型也差不多，性价比方面的话它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是，
0: 那到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就简单举两个例子啊，同样都是来自于50集团。首先是50的星光 L 啊，这款车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过啊，这款车是15万以下的一个售价，
1: 嗯，
0: 和你差不多的一个车身尺寸，我也是大六座的车型。然后呢再有一个是什么，华劲 S。
1: 嗯，
0: 华劲 S 这款车呢是我是直接来挤占你市场的，我就是10多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我在10多万的价格基础之上，我现在是和鸿蒙之行进行合作，我有鸿蒙座舱，
1: 对
0: 啊，对吧，我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对，就是这个乾坤智驾，
1: 嗯
0: 啊，我有这个满血的鸿蒙智驾啊，我看你怎么来跟我对打。
1: 嗯，
0: 这是他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继续降价还是在这个价格上面进行硬刚。
1: 哦
0: 啊，所以呢这款车的处境呢可能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内饰方面，新车升级了，基本与新款 C10 保持同步，并会配备15.6英寸的后排吸顶屏。值得一提的是啊，其5座版本呢还支持一键的电动下沉啊，可以与后备箱形成一个超2米的全屏大床。另外的话，6座版本新增第二排新增了一个横向的滑动功能，丰富场景的一些使用啊。我觉得5座版本推出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6座版本你要去硬向去竞争到华劲 S 的话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毕竟虽然说你们地位是一样的啊，对吧，都是10来万的一个6座的车型，但是我们看你的车身尺寸方面，人家是5.2米，
1: 对，
0: 人家是真正的大6座的车型，
1: 是的，
0: 而且配备了华为的东西在里边。
1: 嗯，
0: 我有鸿蒙智行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我有这个智能座舱啊，你怎么和我进行对打呢？这是确实是一个难题哈。
1: 对的，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增程版车型电机最大功率从170提升至200千瓦，那么 W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

0: 提升至185公里，纯电的车型电机功率提升至230公里千瓦，那么 CLTC 的续航提升至630公里。
1: 嗯，单从续航来说的话，其实提升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毕竟你是一款这个属于中大型的 SUV 的一个范畴当中，630公里只能说是将将够用，而且你还没有说就是 WLTC， 你是 CLTC， 也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续航折扣在里边。如果说正常使用的话，能够跑400公里以上走，还算是蛮不错了。
0: 是，
1: 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新车上市的一个定价。如果说依旧还是定在15到18万的这样一个区间，你将会直面的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哈。
0: 嗯，
1: 再来继续关注到，根据到此前的一些消息呢，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总发布了视频称啊，综合到了几千名网友的建议，底盘加高30毫米的高山漆呢，正式命名为魏牌高山漆。SUV 版啊，将会在6月16号呢发布会进行亮相。
0: 这名字也没啥那个的呀。
1: 不是不是，没啥那个的。你高山漆啊，高山、高山序列是 MPV 序列
0: 啊。
1: 你 MPV 命名为 SUV 版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
1: 你这跨界跨得太厉害了。对吧？你是一辆 MPV 的车型，然后呢，你出去跟人家说，我这是高山漆 SUV， 哎。哥，你这个不是 MPV 的造型吗？为什么叫 SUV？
0: 对呀，为什么叫 SUV 呢？
1: 对，所以
0: 是这样的话，就搞得有点混了，就像是中大型、大型 SUV 啊。
1: 你要么就直接一点，你就把高山漆，我就改个序列，对吧？我就不叫做 MPV 了，我就把它直接改成个 SUV。你这个 SUV 版确实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意思在里边。
0: SUV 版
1: 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此前的魏总表示啊，团队听取了用户呢，将高山漆的底盘加高30毫米，整体的离地间隙呢，最小是达到185毫米，与主流的城市 SUV 呢是基本一致了啊，所以呢，他就觉得我这个应该取个叫做 SUV 的版本
0: ，SUV 版。
1: 但是呢，整体的车型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各位。
0: 介于 SUV 和 MPV 之间。
1: 也不是介于 SUV 和 MPV 之间，它就是一辆 MPV， 只不过它相较于此前的车型，它把自己的离地间隙给它拉高了，也就是说，我把底盘加高了30毫米，就导致了它的底盘相较于我此前的车型来说的话要更高一些，达到了城市 SUV 的一个标准，所以它叫做 SUV 版。实质上它依旧是一款 MPV 车型哈。
0: 嗯，
1: 那作为参考呢，在售的魏牌高山漆呢将会也是在这个去年的10月份上市的，上市的指导价呢是28.58万起，车身尺寸方面是长宽高分别5.01米、1.96米以及1.9米，轴距呢是3.08米，然后呢这个全新的高山漆的加高版的车型呢，这个尺寸是长宽高5.14米、2米以及1.92米，轴距不变是3.08米的一个轴距，
0: 嗯，
1: 比如说我的车身长度，包括说我的宽度和高度都有增加，但是呢，轴距方面我是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不是，我很难想象，不是你的这个长度不是增加了吗？
0: 嗯，
1: 长度增加了，为什么你的轴距还是没变呢？
0: 是。
1: 啊，你看轴距没变，让我的车内空间还是和以前差不太多的，所以这个变成 SUV 的版本只是。象征性的把我的底盘给调高了，其他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的，所以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买账哈，因为你的、
0: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评论，因为评论还蛮多的，有很多的朋友竟然都还蛮接受的，
1: 蛮接受，
0: 蛮期待这款车的。
1: 因为我就是老车主嘛，老用户嘛，我提出的意见你采纳了，我是欣然接受。但是你让我再重新买，那肯定是不太可能的。至于有没有人会去买，这个就要看你正式上市之后的你的一个市场表现了。看。你是具体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价格或者说推出一系列的一些优惠政策还是怎么样哈、反正这款车呢怎么说，有改变但是不多啊。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天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接下来要聊到的这款车呢叫做纳米01
1: 哦，
0: 智驱版啊，将会在6月16号呢正式的上市。新款车型的 CLTC 的续航里程呢是305公里，听到这个续航里程你就知道它的对手大概是谁了。
1: 对，大概知道了
0: 啊。然后呢，这个新款车型的外观设计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改动不大。内饰上面呢，则是采用了新近上市的纳米01的一个新设计，换用了长条形的全液晶仪表盘以及尺寸更大的中控大屏。
1: 是的，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02、1米81、1米57，轴距是2米66，定位是小型车，隐藏式门把手和低风阻轮圈在新车上呢都是有配备的，外观设计呢是时尚精致款。
0: 嗯，没错。新车的一个中控台呢设计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采用的是长条形的全液晶仪表盘以及大尺寸的窄边框中控显示屏，相较于老款的设计呢要精致了很多哈。然后呢，新车没有延续到老款的车型的一个抽屉式的手套箱，换装了常规的手套箱的一个设计，中控台的设计上面整体感呢会更加强烈一些。
1: 嗯，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动力信息还是尚未公布啊，但是作为参考的话，现款在售车型这个采用的是单电机前驱布局，电机最大功率为70千瓦，峰值扭矩为160牛米。系统的这个悬架采用了该级别车型当中最常见的前麦弗逊后扭力梁的组合。
0: 嗯，没错哈，这款车型怎么说呢？市场竞争蛮激烈的，因为在小型车的市场啊，
1: 有非常受欢迎的几款车，
0: 对，有非常受欢迎的几款车，
1: 很难打得过。
0: 有星越，首先来说，
1: 对，
0: 对吧？有星越，有五菱缤果，就这两款车，我感觉就已经涵盖了市面上很多的这个喜欢小型车的朋友的一个偏好了。
1: 对，要跟这两款车竞争的话，很难。
0: 然后你还说你要比精致的话，还有一款小车其实也很不错，叫做萤火虫，
1: 是
0: 啊，虽然说卖的更贵一些，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朋友去选择到它，所以呢，这款车其实现在处境还蛮难的哈，
1: 有一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其他的品牌，在日前呢，极狐的贝塔 T 一的官图呢是正式的发布了，新车也将会在6月16号上市。该车呢是极狐 T 一的一个改款车型，现已经归入到了全新的品牌贝塔的产品序列当中，并且是完成了多项的一个产品的升级。
1: 是的，那外观改动其实集中在车尾的部分，新车配备全新贯穿式的尾灯，高位刹车灯集成于扰流板的下方位置，搭配造型更新的后包围，运动感呢明显的是增强。车身尺寸延续现款车型，长宽高分别为4米33、1米86、1米57，轴距是2米77。
0: 嗯，没错，其实极狐的车型呢做的都还蛮好看的，
1: 颜值很高啊。今天早上我打了一辆车，没想到都打到了极狐阿尔法。
0: 其实颜值方面的话，它现在做的就是非常偏年轻化、运动化啊，就是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就是其实你看它轿车来说的话，是改变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
1: 对的，
0: 就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低趴，再加上运动风格，
1: 颜值很高。
0: 对，颜值很高。然后呢，它的这些 SUV 车型呢，有带一定的运动风格，然后更多的时候啊，其实它会有一点小俏皮的设计在里边，比如说它的这个车辆的后包围，它会更加显得圆润一些。
1: 是的，
0: 就你从后面看显得还蛮可爱的哈。然后呢，这款车的动力与续航呢也是同样迎来了优化，现款车型提供到70千瓦、95千瓦的电机 COTC 的续航呢是320、425公里，新款的续航呢有望提升到接近500公里。同时的话，官方计划也是会推出到换电车型的一个版本。
1: 怎么它也要推出换电？
0: 那此前就已经推出了呀。因为有一款车，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过，那款车叫做极狐的 S3。
1: 有一点印象
0: 啊，就是它的车长啊，就是和平常的这种中型车差不多，就是 B 级车差不多。然后换电的版本6万多块钱。 你这个是这错峰竞争了，你这个属于竞争了，说实话
1: 啊，
0: 因为你的这个
1: 车，那他那款车换电的话，每个月其实投入的好像也不算是很多，
0: 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好像是有699和399的
1: 啊，哪怕是345线城市，其实都完全可以，
0: 对，完全可以，因为它那个性价比确实太高了，朋友们，
1: 哦，
0: 就是你用一款中型车，你去错位竞争到人家的小型车的一个价格，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策略啊，
1: 是的，
0: 所以预计呢，那个今后的 S3 是确实这款车应该可能卖的还蛮不错的。
1: 如果卖的不错的话，可能这一款极狐的贝塔 T1 也会延续之前的这个做法，是吧？成功的做法
0: 啊，因为它现款的车型的售价其实也不高，62,800到13,800，然后呢，可能会在这个换电版本上面呢再做一定的基础，说不准会在50,000块钱左右。
1: 对，那就真的很划算了。
0: 对，那这个价格的话，就确实是太能打了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吉利的第五代的帝豪的 iHEV 呢，计划也是在6月16号将会正式的上市，将会采用的是非插电混动的一个策略，主要的目标呢是针对到10万以下的家庭消费的市场当中，帝豪就已经不用再过多的去进行赘述了，
1: 不用过多赘述，
0: 对，毕竟燃油车的车型已经卖得非常好了。
1: 对的，这款车呢，它其实外观基于 BMA 的这个 EVO 的设计哈，那么车身的长度是4815毫米，就是4.81米，
0: 对，
1: 轴距达到了2.75米，其中呢高强度钢的比例是70%，整体车身的刚度是非常的稳固的，在设计上呢主要还是沿用了燃油的版本，但是加入了 AGS 的主动进气格栅、17英寸的低风阻轮毂以及耀影灰的专用车漆，同时在细节上也兼顾了外观和空气动力学的一些要求，因为它这灰色的车漆的话看起来就更加的显质感一些。
0: 哎，对，没错，我觉得帝豪啊现在是越做越过分了，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从最先开始的有点类似于小型车的尺寸，然后呢增加到了紧凑型车的尺寸，然后呢现在快要已经，你看它的这个车身尺寸啊，这个4.81米，已经是 B 级车的一个长度了。
1: 对，
0: 轴距呢2.75米，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就是快到2.8米了，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B 级车的尺寸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是卖以前的价格，所以是一步一步看着这款车慢慢的变大的。
1: 对。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

0: 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帝豪的 IHEV 的这个版本啊。只要说到它的这辆车呢，内部呢是标准配置了 14.6 英寸的一个悬浮中控屏，名为 Flyme Ultra 的一个车机的座舱，其流畅性呢是非常出众的啊，也是吉利这个新能源品牌就是一直在用的这一套的车机系统。
1: 对啊，
0: 然后呢实体空调的当中的一个实体按键呢是有保留的，所以进行盲操是完全可以的。前面的座椅呢是提供了电动调节、加热和通风功能，而且呢材料选择非常合理啊，就是说再结合到它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合适的。说实话，因为帝豪这款车就是无需多言，上市这么久还存在的一款车，非常不容易啊。
1: 对，
0: 而且在以前燃油车版本的时候，这款车的一个销量就非常不错啊。现在呢，就是开始逐渐的在转向于新能源化的一个风格之后的话，依旧是保留了我觉得很多燃油车主的一些操作习惯在里边。
1: 是，而且它的这个动作好快呀。
0: 必须要快嘛。
1: 对。
0: 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这款车是一步一步看它从这个小车型慢慢变成到一个中型车的一个尺寸的哈，越做越大，就有可能说你把3年前的一个帝豪车型放在现在的帝豪车型面前，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尺寸的一个变大的一个过程哈，
1: 一眼就能够分辨得出。还有其实它最吸引人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动力方面，1.5升混动专用发动机的热效率达到了48.41%，还采用了 P1 和 P3 的双电机的配置，那整体的系统功率是230千瓦，而电驱的效率是93.1%。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大约有80%的情况呢都是由电机推动的。
0: 对，
1: 还有海南环岛的实际油耗为每百公里2.22升，这个数据呢就打破了吉尼斯的记录了。
0: 没错，还有包括说它的一个新锐的 AI 云动力的2.0的大模型呢，是能够自动的调整到油与电的一个分配，从而使得节能的效果提升超过了10%。当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呢，震动减少了32.7%，使得整车呢显得非常的宁静。然后呢，帝豪在咱们的全球范围当中呢，销量销售是超过了420万辆，
1: 这个销量是相当的可观的。
0: 对，没错，非常就是可观的一个数据，而且呢也赢得了比较良好的一个口碑，也就是说市面上的反响普遍来说的话都还蛮不错的哈。无需充电也无需担忧，对于不能安装充电桩的用户来说，这反而是更加合适。所以呢，等到6月16号呢，就是真正见真章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我对这款车还是蛮期待的，希望它的市场表现能够好一点。作为参考哈，就是现款的一个吉利帝豪的售价呢是62,900到91,900。
1: 对，哇，这个价格
0: 又开始来竞猜价格了。
1: 现款的话是这个哈，
0: 反正肯定是10万以内。
1: 对，
0: 10万以内，
1: 价格不会太贵吧？
0: 我给个价格，88,800个朋友。
1: 但是它应该也会有什么什么到什么区间呢？
0: 有可能会就是分出不同的一个版本吧。
1: 是，
0: 因为毕竟标配的东西是标配的东西，但是那我的这个系统版本呢，肯定是会有不同的一些版本给到大家的。
1: 那就算是8万多，也是非常的划算了。
0: 就是不知道这个新款啊，就是正式上市之后，能不能够在我们本次的车展当中呢，就是看得到？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既然说起到车展呢，就要再来给大家安利一下了，咱们的内江的超大规模的车展就要来袭了哈，
1: 3大3天哦。
0: 对，3大3天，我们的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将会重磅的进行开幕。
1: 那个时候买车划算的很嘛。
0: 对，没错。第一点呢，就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老地方哈。然后呢，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这个主办单位呢是内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内江传媒集团、内江经开区汽车行业协会，承办单位呢是内江报业广告公司，报业广告有限公司。然后呢，活动时间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再次强调哈，是在6月19号到21号，仅限3天。
1: 3天的时间就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啊，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可以一站式的去看车，一站式的搞定，而且呢是官方的，重要的说3遍哈。
0: 没错，而且这个优惠力度确实也蛮大的，
1: 优惠拉满。
0: 没错哈，比如说你买8万块钱左右的小车，补贴2000元每辆。 啊，8万到15万4000元，15万到25万6000元，然后呢，25万以上8000元每辆啊，这个补贴真的力度已经拉满了，而且呢还有联动
1: 啊，
0: 就是说我们618有一个这个群星演唱会啊，然后呢您手持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去购车，就会直减2000元，这也是专属的一个独家特权。
1: 那这个算是非常的划算了，你看演唱会的门票对吧？去买一个演唱会的话，几百块钱对吧？你随便买哪一档的这个票价。都是赚呀，
0: 对，都是赚，
1: 直接给你直减2000元，
0: 对，没错。
1: 哇，
0: 如果说你买25万以上的，2000块钱再减个这个8000块钱，就是直接优惠了10000了。
1: 对，
0: 啊，然后优惠10000，你还有一些这七七八八其他补贴，
1: 嗯，
0: 然后车厂上面肯定他也会让利哈，
1: 对，
0: 这个车价还能够再谈一谈，
1: 可以去谈一谈，
0: 确实非常不错，非常香哈。6月19号到21号，我们在内江的国际会展中心等着大家，等着大家哈。
1: 嗯。
0: 接下来就到唱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陆虎啊，叫做《雪落下的声音》。
1: 是的，因为今天外面的话是稍稍有一点点闷热的感觉啊，
0: 嗯，
1: 通过这首歌呢，让大家凉快一下吧。
0: 这首歌应该是一部电视剧里面的插曲哈。
1: 对。
0: 片尾曲还是插曲来着？反正不管了，这是一部电视剧里面。

0: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嗯、这个，哎，怎么现在说话的时候混响又挺明显的了？
1: 不知道啊。
0: 刚才唱歌的时候感觉声音不是特别大哈。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设备在演我们？
1: 可能是出了一点问题吧。
0: 嗯、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一窗通办效率高，群众办事少跑腿。
1: 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以学促干赋能城市新发展。
0: 内江两大公园海绵化改造提速，今年十一月底将全新亮相。
1: 内江园区会客厅企业难题现场办。
0: 看省运游田城，内江推出七条精品文旅线路。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以前跑政务服务要找不同窗口，排几次队才能办成一件事儿。在内江，这样的尴尬已经越来越少。记者近日在市政务服务大厅采访时看到，这里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后，一个窗口就能办近千项不同部门的业务，让办事群众切切实实省了时间，少了折腾。上午十点，有着三十年驾龄的客运司机马文健来到大厅，更换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他把身份证往窗口一放，不到一刻钟就拿到了崭新的证件。说起变化，马文健连连感慨说，以前换证要跑运管处找好几个窗口盖章签字，今天一个窗口就办完，十来分钟拿到证，太方便了。
1: 现在内江政务服务大厅的五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就能受理27个部门的819项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今年三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新政落地后，业务量突然大幅攀升，综合窗口第一时间主动扩容，增设引导标识，增加弹性审批席位。截至目前，已经办理相关业务4753件，还收到群众表扬六次。据了解，今年以来，内江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严格对标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整合办事资源，推进综窗改革，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跑一个窗，少跑冤枉路。部门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问题当场解决，全流程闭环记录评价，不满意诉求及时回访整改，细节持续优化，指示牌更大更清晰，休息区新增充电接口，实实在在把方便留给了办事群众。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静双语报道。6月10日，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开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权威授课，持续拓宽干部视野，提升履职水平。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围绕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专题授课，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
1: 评论：以学促干开新局，赋能城市新发展。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相比首期，讲堂由本地部门、区域负责人分享一线工作经验，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前来授课， 借助专业视角为内江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从内部交流到向外介质，本期讲堂跳出内江看内江，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聚焦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关键领域，拓展干部宏观视野，厚植前沿理念，解答城市长远发展的问题，让讲堂培训更有层次，更贴合发展所需。当前内江镇聚力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新形势下对干部规划思维、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干部长期扎根地方，熟悉基层民情，顶层规划思维和全域发展视野还有待加强。此次讲堂内容紧贴行业前沿，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直指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给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帮助干部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和实操思路。学习的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广大干部要用好田城大讲堂这一学习阵地，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干事创业能力，以过硬本领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为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高质量发展，6月10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康俊一行前往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座谈会上，市级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企业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逐一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康俊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调研校园办学及美育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蒋学冬强调，市各中小学校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将美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娃娃抓起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美育工作格局。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统一打造大千水印化品牌，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人家门口的休闲公园即将迎来品质升级。记者从市住建部了解到，五星湿地公园、谢家河公园海绵化改造工程目前进度提速，预计今年11月底就能全新亮相和市民见面。初夏时节走进五星湿地公园，11种草花盛放成11亩缤纷花海，已经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而改造施工也在花海旁同步推进。作为内江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这次改造主要解决公园积水内涝、雨水净化不足这些市民游园的痛点，通过铺设透水路面、打造雨水花园、修建蓄水池这些生态方式，让公 园既有颜值，更有生态内涵，还能提升游园的安全性和舒适度。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一座蓄水池建设，70%的园区道路改造，还有一条无障碍通道施工，整体推进态势良好。改造完成后，两大公园将实现生态功能、景观品质、便民体验三重升级。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企业有难题，当面提，当场办。近日，内江人工智能与服务外包产业园举办了首期园区会客厅助企活动，十多家企业带着问题清单现场提诉求，责任单位当场接单定方案。活动现场没有空话套话，企业开口就说实在是，墙面维修、招工困难、政策咨询、配套改造，大大小小十多项诉求，全是企业发展的挠头事儿。园区相关部门和运营单位现场逐条归集，当场敲定责任单位，整改举措和办结实现，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据了解，园区会客厅已经定为常态化服务，每周二下午3点固定开放，企业可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反映问题，多部门联合驻点办公，所有诉求限时闭环办结，真正落实企呼我应、企难我解，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借省运会东风，邀你来游田城。记者6月9号从市文旅局获悉，为迎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期间，内江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7条精品文旅线路，同步推出景区免票福利，邀请各地游客观赛之余畅游内江。此次推出的7条线路以内江主城区为枢纽，串联川南文旅消费走廊，整合了全市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等各类特色文旅资源，能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也能带动观赛游客逛田城、品文化。省运会期间，凭借着省运会参赛证件、观赛票根，就能免费游玩威远古佛顶、市中区川南大草原、隆昌石牌坊展馆、资中文庙武庙、罗泉古镇岩神庙等十多个内江核心景区，通过内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消费，把观赛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欢迎就业，
0: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4: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5: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4: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 13659076982。
5: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

0: 位，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1: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1: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0: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1: 四川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0: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以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就业难，
1: 创业也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1: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 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3: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3: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3: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6: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10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好的，欢迎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下午3:03啊，在这样一个周一，我们在时隔两天的周末精彩比赛之后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相当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1: 是的，有太多的想说的要和大家分享了，但是最开始呢，体坛快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哈。
0: 嗯，
1: 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皇马将签下切尔西的后卫库库雷利亚，转会的费用超过50,000,000欧元。
0: 哦，
1: 罗马诺在社交媒体写道，独家消息，库库雷利亚从切尔西转会皇家马德里，交易达成。

0: 皇家马德里与切尔西就这位西班牙左后卫的转会达成一致，转会的总额是超过5000万欧元。库库雷利亚已经同意转会前往准备前往这个马德里这边了哈。然后又一枚重磅炸弹从天而降，库库雷利亚现年27岁，是西班牙籍的左后卫，目前得转身价是5000万欧元。在2022年，切尔西花费6530万欧元从布莱顿签下，效力蓝军至今呢，他随队获得世俱杯以及欧协联的冠军，而目前呢，他正随西班牙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
1: 看这个世界杯啊，就是你看身价就很有意思啊。有的球队这个全队的身价还不如人家一个人的身价啊，甚至有的一个人的身价都可以买好几支别的球队了啊。
0: 对，但是这个世界杯几场比赛看下来，好像身价方面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参考价值哈。
1: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遇上这种没办法的，比如说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是吧？再来关注到其他转会方面的消息，热刺官方宣布啊，跟26岁的西班牙边后卫佩德罗·波罗啊完成了续约啊，根据双方将续约到2031年啊，而且有一年的这个续约选择权。此外呢，波罗还将成为队内顶薪的球员之一。佩德罗是在24-25赛季欧联杯夺冠的征程当中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5场比赛当中，他就出战了13场，并且在半决赛的次回合客场对阵波夺哥林特的比赛当中是打进了关键的进球，确保他们晋级。在决赛当中呢，他也首发出场，帮助球队在毕尔巴鄂击败了曼联，也捧起了欧联杯的冠军奖杯。而在国际赛场上，佩德罗目前已经代表西班牙成年国家队出场了18次，也是球队的常规主力。他也曾经参与西班牙队在2025年夏天赢得的欧国联的这样一个冠军的征程啊。目前呢，也是路易斯·德拉弗恩特啊执教的2026年世界杯西班牙队阵容当中的一员。而在今天晚上的这个0点啊，这个12点啊，那么西班牙呢也会迎来这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
0: 也期待西班牙的表现吧。接下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总决赛的第五轮，马刺呢回到主场迎战尼克斯，在 G4 完成29分大逆转后呢，尼克斯大比分是3-1拿到冠军点，此役马刺已经是无路可退了。比赛一上来，两队进入状态都比较慢，首节是打了2分多钟之后哈，文班亚马才用扣篮打破场上僵局。整个第一节尼克斯的进攻表现都不好，而在凯尔登底角三分命中后，分差达到2位数。次节尼克斯依旧表现慢热，前4分多钟的时间里，仅靠唐斯压哨拿到2分，分差最大的时候已经是达到16分。好在是他们此后发起了凶猛的反扑，节末追到仅剩3分，瓦塞尔的压哨跳投帮助马刺领先5分结束半场。而一边再战的唐斯迅速领到个人的第4犯，只能够下场，这给到马刺重新拉开分差的机会。末节布伦森再次站了出来，个人连轰13分后，帮助尼克斯完成反超。关键时刻布里奇斯2罚命中，给马刺留下了一点机会，不过尼克斯采用罚球战术，不给绝平机会，而哈伯首个罚球就丢啊，彻底的葬送比赛。最终尼克斯是94-90险胜马刺，大比分4-1夺得 NBA 的总冠军。
1: 再来把目光转向 F1 巴塞罗那站的赛场，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的正赛，汉密尔顿是夺得了赛季的首冠，并且终结了安东内利的5连冠。拉塞尔甘为发车是获得第2位，而这个安东内利还有勒克莱尔以及阿隆索等人啊是退赛了。汉密尔顿呢，上次的正赛夺冠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比利时大奖赛了，法拉利车队上一次正赛夺冠也要追溯到2024年的墨西哥大奖赛。这是汉密尔顿生涯第106座 F1 分站赛的冠军啊，也是他为法拉利车队赢得的首座 F1 分站赛的冠军。
0: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 ATP 挑战赛伊尔克利站，中国球员布云朝克特实现背靠背夺冠。伊尔克利站的决赛，布云朝克特是以6-3、7-6击败了英国球员菲恩利，连续2周夺得草地挑战赛的冠军，这是小布职业生涯 ATP 挑战赛的第5冠。这一站他是拿到125分，30460美元，2连冠，世界排名也是来到了第107位。在上周的 ATP 挑战赛伯明翰站的决赛当中，他是以2-1逆转了维尔塔宁，夺得职业生涯第4冠，还有草地

0: 赛的首冠，这一个冠军呢也是中国男网首个草地挑战赛的冠军。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世界杯的战况。北京时间的6月15号啊，也就是今天的
0: 凌晨
1: 吧，世界杯是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德国队是以7-1的比分啊横扫库拉索。其实那个时间我还醒了一下啊，就是我这场比赛没有熬夜看啊，睡了。但是我中途醒了一下，我就刷了一下比分，我一看什么，德国1-1库拉索，
0: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比分。但是这样的比分好像没有维持多久哈。
1: 嗯。
0: 然后德国队这边就哭哭的进球了哈。
1: 是，日本呢是2-2绝平荷兰，科特迪瓦是在今天上午1-0绝杀厄瓜多尔，瑞典呢是没想到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比分啊，5-1战胜了突尼斯。这个比赛日呢是4场比赛就诞生了19个进球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而6月16号啊，世界杯的第5个比赛日将会有4场大战开打，头号的夺冠热门西班牙也会亮相。另外亚洲的沙特、伊朗也会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秀。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的1点整哈。1点整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德国对库拉索的比赛。一组的第一轮在休斯敦体育场展开角逐，德国对阵库拉索。上半场的恩梅查闪击，维尔茨助攻，科梅嫩夏攻入库拉索世界杯的历史首球，而施洛特贝克破门，哈弗茨点射。下半场呢，穆西亚拉建功，布朗传射，翁达夫替补一射两传，基米希两助攻，哈弗茨双响，最终德国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德国下一轮将会迎战科特迪瓦，库拉索将会对厄瓜多尔。
1: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吐槽一下啊，人家库拉索是吧，第一次打这个世界杯啊，第一场比赛
0: 点都不留情面，
1: 不是不留情面的问题，人家第一场比赛就进了德国一个球，好吧，我管他是9-1、10-1、20-1。是吧？人家进一个球就很不容易了，
0: 这一颗进
1: 不像某队啊，这个打进世界杯之后是吧？3场比赛，然后这个丢9个球，一个球没进啊。人家第一场比赛就进了一个球啊。
0: 库拉索这个进球哈、也是创造他们的历史了吧？好像进球之后，他们的78岁的主教练也是在场边落下了眼泪。
1: 嗯，
0: 所以这一粒进球应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特别的多。虽然后面又被连续进了好几个球。
1: 是的，刚刚提到的这个78岁的高龄主教练叫艾德沃卡特啊，是这届世界杯最年长的主帅啊，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主帅。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一届他年纪最大，在所有的世界杯当中，他也是年纪最大的主教练了。
0: 嗯，
1: 在世预赛的中美预选赛当中啊，他是率领人口只有150,000的库拉索排名小组第一，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而在今年的2月份呢，由于他的女儿重病啊，所以艾德沃卡特是选择主动的辞去了库拉索的主帅的这样一个帅位。他表示啊，家庭永远排在足球之前，你看能够主动的放弃这个世界杯的执教机会，我觉得他的决定还真的是挺果决的。
0: 因为这个年纪其实看事情也比较通透一些了吧。
1: 嗯，那有意思的是呢，由于3月份国足跟库拉索呀打了一个热身赛啊，这个直接把库拉索这个接替这个艾德沃卡特的弗雷德鲁滕啊给打下课了啊。然后他在输给这个国足之后呢，就是辞职了啊。当然不光是输给了国足，还1-5输给了澳大利亚。所以只带队2场比赛，就是这2场热身赛啊，就宣告辞职。今年5月份，面对库拉索球员和足协的邀请啊，这个艾德沃卡特呢决定，哎，算了，那就还是我来吧，是吧？于是带领库拉索来征战世界杯。而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之前，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呀，这个艾德沃卡特刚刚非凡也提到了啊，热泪盈眶啊。在库拉索取得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之后，他更是振臂高呼，令人动容。
0: 那有意思的是哈，3月国足刚把库拉索的主帅打下课，那今天库拉索就在世界杯破了德国队的大门，而且是在这个上半场开始没多久之后哈。
1: 嗯，
0: 所以就形成了那个1-1短暂的一个比分，也让大家觉得特别的神奇。
1: 是，这么看来，这个国足还是间接的帮了库拉索，是吧？
0: 是
1: 吧？这个国足能够零封库拉索，那国足也挺权威的啊。人家德国都没做到零封库拉索，是吧？
0: 可以这么类比吗？那今年3月的非法系列热身赛上呢，邵佳一执教国足首秀是2-0击败了库拉索。赛事结束后，5月份库拉索官宣主帅下课，聘回原先因为家庭原因辞职的名帅艾德沃卡特。而在今天凌晨率队打入世界杯的艾德沃卡特是再次的创造历史， 因为他执教的库拉索队是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
1: 关注另外的

0: 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15号凌晨4点啊，德国队这场比赛之后啊，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在美国的 ATT 体育场，荷兰队对阵了日本队。上半场呢是马伦转身射门造险，而加克波啊错失了一次良机，中村敬斗一脚抽射打偏，日本队3次射门都没有射正啊，所以两队到这个时候还是0-0战平。到了下半场呢是赫拉芬贝赫啊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久保建英呢助攻中村敬斗扳平比分，而赫拉芬贝特呢是再次的送出了一次助攻，是萨莫维尔在世界杯上首秀就破门。另外久保建英呢因伤退场，连田大地则是被头球给绝平啊、
1: 嗯、
0: 那最终呢荷兰是2-2战平了日本，而荷兰的下一个对手呢则是瑞典队，日本下一个对手是突尼斯队。
1: 在赛前其实有看很多的一些球迷去分析这场比赛哈，
0: 嗯、
1: 说日本能赢荷兰的，说荷兰能够赢日本的都特别的多，
0: 哎，
1: 然后还有分析说这个荷兰的队内其实有几员大将嘛，没有能够去征战、
0: 哎、日本也是一样的，
1: 日本也是、嗯、对，所以说最后确实这个结果哈也对得起大家的分析哈，
0: 是我是分析到了一场平局啊，但是没想到是2-2的平局，我想的可能是1-1
1: 啊，或者0-0啊，两个人互相
0: 0-0应该不太可能，你说荷兰跟这个日本两支球队就是打一场90分钟两边都不进球，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
1: 但是进到4个球可能确实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哈、
0: 哎

0: 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客场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到世界杯的战况啊。今天早上的7点，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世界杯两支潜在黑马的交锋。
1: 因两支球队呢也是非常擅长防守的哈，所以在上半场是0-0互交了白卷，但是比赛呢其实踢得并不沉闷。而到第90分，科特迪瓦是上演了绝杀好戏，迪奥曼德助攻阿马德迪亚洛打进了全场的唯一一粒进球，这是科特迪瓦在世界杯杯赛的系列赛事当中首次击败了南美洲的球队。此前呢他们是3战南美球队3连败。
0: 所以南美球队也要看是哪支球队。
1: 对，
0: 你说阿根廷巴西你想赢当然不容易了，但是厄瓜多尔啊，实话实说啊，虽然说他们的防守确实非常强悍，但是他们在这个南美洲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之所以能够出现啊，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高原主场啊。这个离开了自己的主场还想赢球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
1: 他的高原要比这个墨西哥这边的高原
0: 高得多，高得多，人家4000多米呢。
1: 所以说可能下到2000多米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醉氧的反应是吗？
0: 随后呢上午的10点，瑞典的两大中锋哲克赖什还有伊萨克是联袂首发呀，开场只有7分的时间，阿亚里就打破了僵局，到了第30分，伊萨克又破门，突尼斯呢在43分还扳回了一球，上半场的瑞典队是2-1领先。一边再战之后呢，哲凯赖什是打进了世界杯的首球，到了第86分，斯万贝里又破门， VAR 认定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最后瑞典是4-1。那到了最后时刻呢，阿亚利呢又再进一球啊，德瑞典呢是这个5-1啊，战胜了这个对手。凭借这场胜利，瑞典是登上了这个死亡之组的榜首啊，因为这个组是除了瑞典和这个
1: 突尼斯
0: 之外啊，还有这个荷兰和日本啊，所以这个小组啊能够暂时登上榜首呢，也可能会成为正式。

0: 之地啊。
1: 是。
0: 荷兰日本呢是因为打平，所以是积一分啊。突尼斯呢由于输给了这个瑞典，所以现在是零分垫底，而且由于丢了这么多球啊，这个后面想再赶回来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
2: 对，而且下一场将会面对打平的日本啊，还有就是目前小组第一的瑞典要对阵荷兰，那这两场比赛应该都会相当的精彩了。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有我们的熟面孔，那就是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
1: 世界杯 A 组的首轮比赛，韩国2-1逆转击败捷克，取得本届赛事的开门红。赛后呢，韩国媒体 SPOTV这个也是盛赞替补登场的浙江队外援朴振谢的表现。
0: 这场比赛呢是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的朴振谢为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啊。这场比赛呢他是没有首发啊，替补待命，在下半场的第39分钟才登场亮相。在韩国队2-1领先的局面之下呢，洪明甫是把他派上场，目的是想守住这个领先的优势。说实话，这个2-1的比分是相当的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平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洪明甫啊能够把他派上场，说明对他是相当的信任啊。
1: 是，而算上6分钟的伤停补时，朴振谢总共出战大概12分钟哈，他也没有辜负洪明甫的信任。尽管出场时间有限，没能够有太多的表现机会，但是根据统计呢，朴振谢在12分钟内是足足赢下了5次空中对抗，这足以证明啊，面对身高占优的捷克队，他全程积极拼抢，全力限制对手。除此之外呢，他还贡献了一次解围，还有一次球权的夺回。
0: 你说实话，这个朴振谢啊，之所以能够在空中对抗当中有一定的优势，跟他在中超比赛啊，还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你说他要是在西甲的话，可能没那么多高空球，
1: 西甲可能就脚底下。
0: 对，你在中超的话，这足球满天飞的，这可不得好好练练是吧？
1: 是。所以这样的表现啊，和2024年亚洲杯8强对阵澳大利亚的时候，算是如出一折。当时呢，朴振谢在加时赛下半场开场阶段就替补登场，面对澳大利亚的高大球员，多次赢下关键头球，也帮助韩国队晋级4强。那本场比赛他同样凭借积极的拼抢，也为韩国队守住胜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与此同时呢，朴振谢也通过这场比赛完成了梦寐以求的世界杯首秀啊，他也被韩国足坛视作是草根逆袭的标志性人物。职业生涯呢起步于韩国的第三级别的联赛啊，大田地铁队，起初呢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啊。此后呢，他辗转鞍山小绿人，还有大田韩亚市民和全北现代，目前呢是效力于中国的浙江队。而伴随着职业生涯的稳步成长，他在国家队也逐渐的崭露头角，最终是如愿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首轮2-2战平荷兰队，其实这个结果对于日本队来讲不好也不算太坏，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赛后呢，主教练啊森保义却有些失落，他说我不满足于只拿到1分，但我认为这场平局的价值远不止1分。尽管比赛进程不理想，但队员们展现出积极主动性还有适应能力，2次落后2次扳平也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
0: 那由于这样一个发言啊，森保一不满没赢下荷兰这样一个词条也是登上了热搜。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日本队已经是取得了 A 级赛的6连胜了，其中就包括去年的10月3-2击败巴西，今年的3月呢，他们做客伦敦又以1-0掀翻英格兰啊，这应该说是连胜两大这个夺冠热门啊。如今呢，应该说这个日本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啊，这个日本队赢了德国啊，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个冷门，但是今年的世界杯啊，你说这个日本队，你说赢谁，我觉得都是有可能
1: 冷门
0: 啊，都不算是冷门了啊。一是世界杯呢不同于热身赛啊，再有呢就是日本队啊还没有开赛就损失惨重啊，包括这个三战勋啊、南野拓实啊、远藤航啊都是没有入选这一届的这个国家队啊。日本队的家底虽然说比较。

0: 雄厚吧，但是在荷兰队这样的世界强队面前啊，有些人的确啊还是有点不可替代啊，这也许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拿下荷兰的这样一个原因。
1: 其实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像首发出场的前田大然还有佐野海洲等人啊，表现就颇受争议，尤其是后者这个佐野，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平替版的远藤航，但是90分钟踢下来啊，就连美因茨的中场都自责道啊，就我个人表现而言，我发挥的并不好，我想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然而岂止是他呀，守门员铃木彩燕赛后也满怀遗憾，他说我并不想丢球，但两球落后是最糟糕的场景，所以即便是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说他只对上半场45分钟的零封感感到意义重大。
0: 其实森保一的赛前准备应该说是相当的充分啊，比如说为了应对荷兰队这样一个强敌，他提出了要尽可能的靠近对方球门来防守，并且根据场上的形势来拆分时间和空间，灵活的采用高位防守、中位防守和低位防守之间的转换。但是即便如此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队呢其实是被迫的转为了低位防守啊，这个赛前所说的尽可能的高位防守并没有在上半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去实现。森保一呢也承认啊，这个比赛的进程跟他预想的不一样啊，不是那么的理想。他直言我们需要冷静的承认荷兰队确实是世界顶级球队，正如他的国际足联排名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需要缩小的差距。那通过此役呢，也希望向荷兰队学习，并且进一步的提升自身的实力。
1: 其实从实际的战略图哈、可以分析得出，至少涉及首发11人，日本队的这个阵型被压缩的比较的扁，包括上半场的数据，日本队的控球率也仅有31%，传球数147次，还不到荷兰队的一半，因为荷兰是达到340次，甚至攻入对方的这个进攻三区的这个次数哈、才有19次，而荷兰队达到了55次。
0: 但就算是如此呢，日本队也没有被打垮。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也是森保一后发制人的一个前提条件。即使是被荷兰队压制啊，队员们呢也没有慌乱，而是积极的回阵地，必要的时候坚守阵地，然后呢找机会再进攻。森保一认为啊，队员们踢得非常聪明，而且很有耐心。在连田大地看来呢，这体现出了日本队的强大意志力。面对像荷兰队这样的强队，当我们0-1落后的时候啊，最终呢，即便是0-3落败，我也不感到意外啊。尽管呢我们在扳平比分之后又丢掉了一球，但是大家呢仍然能够奋起反击，最终我们还是拿到了一分，也体现了我们全队的韧性。而在战术上呢，其实日本队并没有太好的办法遏制荷兰，于是呢队员们的抗打击能力啊就成了这场比赛的关键。
1: 而在1-2落后的时候，森保一并没有太多犹豫哈，2分钟就派上了伊东纯也，随后呢也是高中锋小川航基、边后卫兼员游士，这其中呢兼员游士的登场呢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伊东纯也。其实从阵型上来讲的话，他是平替前田大然司职到左后腰的位左前腰的位置哈，但是事实上呢，兼员游士出场之后，伊东纯也更多的是在右边路活跃，而此时呢小川航基还有包括上田骑士等人呢，他们是形成了双中锋，日本队的阵型也由最初的5-4-1转化了成了一个右倾的4-4-2的阵型。
0: 对此森保一说呀，我不确定我是否是转变成了双中锋啊，但是我们确实啊把进攻球员的位置往前提了，希望他们更多的参与进攻，并且让他们积极的前插射门。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提前使用伊东纯也和小川航基呢？难道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守个平局吗？森保一回应说呀，我们并不是想着在第一场比赛就只拿一分啊，但是我们也不想操之过急啊，以免崩盘。因此在上半场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自然而然的来提升状态，加快比赛的节奏，而不是操之过急。如果比分一直是0-0的话，我们在最后阶段也会像这样啊，换上更多的进攻球员，但是我们也无法提前预知比赛最终的走向。
1: 其实客观来讲哈、森保一也挺无奈的，像是三沾勋呢南野拓实重伤啊，使得可用之人锐减，他必须考虑先发制人还有后发制人的这样一个平衡。但是此役呢久保建英又因伤下场，赛后呢他是坐着轮椅直接登上大巴的，甚至都没有经过采访区。其实这又会让森保一担心起来，他也说到哈、希望他只是轻伤，但是目前的话情况不明朗。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来说一说这个荷兰跟这个日本的2-2的这场比赛啊。刚刚我们说到森宝一对这场比赛的结局啊，是不太那么满意的啊。这其实人们觉得日本队，你跟特别是这样残阵的情况之下啊，你跟这个强大的荷兰能打平，能拿一分，能全身而退，已经不错了，是吧？大家都在为日本队点赞了。
1: 因为
0: 但是森宝一自己却不满意啊，
1: 因为很多人赛前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看好日本队哈。而且日本队刚刚也提到了嘛，像是三山勋呢、南野拓实，还有包括他们的队长啊，远藤航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入选到国家队，
0: 包括这个田田大然啊也没有来啊，
1: 所以在实力上哈、可能和荷兰队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差距。但日本队我真的觉得他这一场能够和荷兰踢成2-2，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
0: 你可以想象啊，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国足啊，跟这个在世预赛当中跟澳大利亚或者跟日本踢成2-2是吧？那你肯定对国足相当满意啊，是吧？
1: 对，非常满意。但是这个森宝一他是不满意的，而和森宝一的不满相反的是，哎，荷兰队的主帅科曼反倒是对于这个平局表示可以接受。
0: 科曼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呀，当你两次取得领先，但是最终啊没有赢球，当然不会完全满意，但是从双方创造的机会来看，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啊，所以这个平局是可以接受的，也是非常合理的。他同时还表示啊，这个日本队的表现呢跟此前的比赛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通常会采取高位逼抢，但是这次呢他们只有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才这么做，在那之前呢却并没有。我认为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还是忌惮我们的啊。
1: 而且他还表示哈、第二个失球来自角球啊，他也表示确实比较可惜，但是总体而言啊，他说他可以接受这样平局收场。而荷兰队队长范戴克则认为第二粒丢球也让自己有一种复杂的感觉，最后时刻的丢球其实并不太好受，而特别是在知道对手可能通过反击或者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的前提下，就你知道这个地方会很有威胁哈、结果他真的就进了，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哎呀，我明明都知道，为什么不去提醒一下自己的这个防守的这个球员注意一下这几个点哈、另外呢，范戴克还认为日本队的紧凑防守令本队的进攻非常困难，他也说到尤其是在中路哈，他们把空间完全封死了，又让我想到一个队伍，澳大利亚。而且澳大利亚主要他人高马大，在中路的话基本这个土耳其攻过去之后，在他们的这个禁区前哈，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和腿，就是他们的球一踢进去就感觉看
0: 澳大利亚这场比赛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网络短片网络片啊，这个应该是20年前在网上流行的一个片子啊，叫《中国队勇夺世界杯》，其中提到的10-0阵型。
1: 现在好像也有这个 AI 的短片。
0: 哎，这个片子就是把20年前的那个片子啊，就是做了一个序啊，其实也很有意思。
1: 所以
0: 有了现在的一个 AI 技术啊，
1: 所以这个你看的你说的那个是他 AI 的那个中国队的主教练叫马大奎是吗？
0: 佟哈赫的嘛？
1: 哦，佟哈赫哦，球员是马大奎是吧？
0: 啊，对，球员是马大奎，对，教练是滕哈赫啊，佟哈赫不是滕哈赫，
1: 挺有意思的。
0: 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绝杀啊，其实你说日本队也算是一个绝平吧。其实我刚刚说到这个荷兰队，这个他们的队员也好，教练也好，对这个一分是满意的，但是这个过程啊有点难受是什么呢？就是明明1-0领先，然后1-1，明明2-1领先，然后2-2，这就有点难受了。如果从头到尾，然后是0-0或者是1-1，他们觉得哎，这就是我们赛前的一个目标就可能啊。
1: 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就会发现日本队好像并没有一种特别强势的感觉，然后他两粒进球都很奇怪的那种节奏哈，就过去就进了，
0: 就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
1: 对，你都看不出来他那个球是能进的，但是他就是进了。
0: 就像我这个在我的这个抖音号上面发的一个视频，赛前发的一个视频啊，我的预判就是日本队想赢荷兰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我说除非什么呢，除非上帝穿的是蓝色球衣那一天，我觉得就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就真的是上帝就穿的是蓝色球衣。我还说了，这日本靠什么赢？靠头吗？他真就靠头进了一个。
1: 有一定玄学在。那说到绝杀，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比赛。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世界杯的一组第一轮，科特迪瓦在美国费城是1-0力挫厄瓜多尔。曼联的边锋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打进了绝杀球，此役过后呢，德国队凭借6粒净胜球是排在一组的第一，那科特迪瓦是排在第二，而零分的厄瓜多尔还有库拉索是分列3-4位哈。
0: 嗯，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呢，科特迪瓦呀是这个世预赛的非洲区唯二啊没有失球的队伍，就是整个世预赛啊，这科特迪瓦是没丢一个球的，而且呢，这个世预赛南美区失球队最少的这个球队呢，也是这个厄瓜多尔。所以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我的预判就是这两个队伍之间啊，应该是不会有大比分的这样一个结局出现。
1: 嗯，
0: 应该就
1: 是
0: 这个0-0、1-0或者是0-1啊，谁赢谁输这不好说啊。但是呢，应该是即便是有赢球，应该也是1-0的一个赢球啊。结果确实是这样，但是过程却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因为我想象的话，这两个队伍都是以防守见长，是吧？那这个比赛应该打的是相对来说要保守一些、沉闷一些。但是过程完全不是这样啊，两边都有相当多的这个机会。
1: 但是两边都没有把握到哈，只是科特迪瓦在最后才把握了。所以你这个对于两队的这个0-0的这个分析，其实持续了全场的接近9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但是最后1分钟被打破了。
0: 其实我想的话，这个上半场的比赛我一看啊，我就觉得这个比赛跟我赛前的这个预判不一样了，应该不是0-0啊，有可能是2-3或者3-2。结果打到最后，他确实还跟我赛前想的一样是1-0，就是结局是一样的，但过程完全不一样。因为上半场两个队一上来就非常的兴奋啊，
1: 就是这种架势，就是要踢穿对方球门的感觉。
0: 对，是高速的对攻啊，特别是这科特迪瓦边路的优势特别的明显啊，但是最后一射，那就是非洲球队的特点了，这个质量确实欠佳。
1: 是，那厄瓜多尔的这个突袭也很有威胁啊，也是缺少一些运气嘛，有两脚射门哈、是击中了横梁弹出。下半时呢，科特迪瓦也回敬了一次横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大象显现出了更多的在阵容上的厚度优势。是，并最终呢是由替补登场的阿马德完成了绝杀。
0: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体的过程啊，比赛第11分钟，厄瓜多尔的左路横传，科特迪瓦的后卫脚底打滑漏了一球，让这个中锋瓦伦西亚呀是获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是后者稍作调整之后，这个射门啊直接打了高射炮啊。到了第23分钟呢，这个伊博阿前场右路断球之后，顺势的起脚远射，这个球相当的精彩啊，这个球速非常快啊，眼看着就冲着死角去了，结果是击中横梁弹了出去。
1: 而到第30分钟哈，比特在禁区前沿塞球，明达左路切入之后呢，右脚射门，结果又击中了横梁。
0: 到了下半场的第52分钟，科特迪瓦的边锋啊，这个迪奥曼德啊，右路传中之后呢，是瓦伊禁区前的一个垫射啊，也是击中了横梁。注意啊，这三脚横梁虽然说不是一个队踢出。

0: 来的，但是击中的这个球门可是同一个球门，
1: 是同一个球门。而到第90分钟呢，右后卫新哥右路高速突进之后呢，在禁区边缘大力的横传，中路迪亚洛左脚轻巧的一推啊，皮球改变方向，从人缝当中穿过，飞入到球门远角。
0: 嗯，
1: 而科特迪瓦是1-0打破僵局。那这粒进球也是阿马德自去年10月以来的国家队的第6粒进球，同期没有其他科特迪瓦国脚破门比他破的更多哈。而此役呢，他总计只出战34分钟就完成了带球过人的达到5次，也是全场最高的。
0: 说到这场比赛的这个3次击中横梁哈，这个打的是同一个球门，因为下半场这个双方交换场地了嘛。然后这个当时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边就是当时场地的左边啊，就从转播画面来看是这个左边场地这个球门被击中了3次，我想这个球门是不是做的时候做小了一点
1: 或者说那个球门的那个横梁是不是要比其他的要稍微的粗一点点
0: 对，这个杆子要粗一点啊，有可能。再来关注到瑞典的这一战啊，这个关键词呢是替补17秒就破门。这是在瑞典对突尼斯的这场比赛，替补出场17秒之后呢，这个斯万贝里啊就扫射破门。然而他能够打入这一粒世界杯的处子球，要得益于科技。
1: 哎，得到了半自动越位系统的提醒之后呢，边裁举旗示意斯万贝里越位在先，而国际足联给出的镜头显示，半自动越位系统也就是这个 SAOT 哈，认定斯万贝里是越位的啊。
0: 嗯，而在队友开出任意球的时候呢，这个斯万贝里啊确实明显处于越位位置，然而主裁判呢却做出了改判啊，认定这个斯万贝里并不越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这个进球能失而复得？其实得益于另一项科技技术，那就是本届世界杯哈，使用了智能芯片足球，足球的4块芯片当中的1块装有惯性测量单元芯片，可以在短短数秒内为视频助理裁判来提供高精度的数据。
0: 嗯，正是这样一块小小的芯片啊，让主裁判做出了改判，因为这个芯片数据显示，这个伊萨克呀是脚后跟触球啊，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斯万贝里就不再处于越位位置了啊，进球是有效的。
1: 那所以替补出场17秒之后就进球，也让斯万贝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啊替补出场2块进球的球员，仅次于2002年乌拉圭球员莫拉莱斯。莫拉莱斯他当时是用了16秒就破门了哈。
0: 嗯，同时呢，首次在世界杯出场就用17秒破门，也让这个斯万贝利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场第二进球快的这样一个球员，仅次于1962年6月7号的马谢克。
1: 而回顾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6月15号的上午 ，F 组第一轮，瑞典队凭借两大神锋伊萨克还有哲凯赖什的传射表现，5-1大胜北非球队突尼斯。此役过后呢，瑞典队是3分暂列本组的第一。另外一场呢，2-2战平的荷兰，还有日本是位居其后，突尼斯目前是垫底的。
0: 嗯。应该说瑞典队虽然说这场比赛啊是5-1啊，看似拿下的非常轻松啊，但是之所以他们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第一粒的进球啊，那就是这个他们的抢开局战术啊非常成功。在第7分钟的时候呢，就利用长传急攻啊首开记录，当时呢是他们变阵3中卫的突尼斯啊是似乎进入到了一种这个比较慢热的一个状态啊，一上来被这个瑞典队的抢开局的战术，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这个第一场比赛嘛，双方都应该相互试探一下啊，这确实之前的很多场比赛也都是这样做的，
1: 结果一来就先发
0: 制人，就一来这瑞典队就抢开局啊，直到0-2落后之后，这个突尼斯好像才缓过神来，
1: 所以一开始就被打懵了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到了下半时啊，这个迦太基之鹰啊，突尼斯其实就开始啊缓过来了，开始加强进攻啊，一度也占据了场面上的优势，但是由于队长的失误呢，又被瑞典队抓住了机会。当比分改写为3-1的时候呢，这个突尼斯的反攻火焰呢，也就此扑灭了。
1: 嗯，
0: 这3-1，其实你再想扳回来，而且对方又是相对来说实力比你更强的一方，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突尼斯呢也就没什么心气儿了，也才有了后面的4-1和5-1这样的一个结局。
1: 嗯，那第7分钟呢，瑞典队发动长传攻击，伊萨克高速插上，迫使门将出击解围。而哲凯莱什是2点球进攻哈，射门后是被后卫在门线前解围，中场的阿里亚禁区外得球之后再射，

0: 把球送入到球门的右上角，是以1-0领先。
1: 这就是抢开局的那个进球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瑞典队在最后的一分钟啊，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在这个前场抢断成功之后呢，是贝里瓦尔得球之后横传给阿亚里，后者呢在禁区线前是爆射啊，所以梅开二度啊，才把这个比分啊拉到了5-1。而这个阿亚里呢，现年是22岁，是效力于英超的布莱顿的啊。这个海鸥军团2023年是以400万欧元签下了他。这个赛季呢，他代表球队是出场了32次，打进了4个球，贡献了3个助攻。目前他的得转身价呢是达到了3500万欧元。
2: 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明天的下午3:48特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带来体坛热搜词，来进行下一个热搜词的介绍，那就是世界杯前瞻啊。这个每天啊都会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搜，哎，这个下一个比赛日这些比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谁知道是什么结果
1: 啊？是真的很难猜啊。有些大热的或者说身价碾压的，然后赛前会觉得说他的技术各方面都比对手要好的，
0: 嗯，
1: 然后你就会顺理成章觉得这个队应该能赢。
0: 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个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
1: 不确定性
0: 痴迷这个足球呢？就因为它不确定性，
1: 即使是有些
0: 太大了，
1: 有些你觉得很确定的比赛，因为这些赛果都让你觉得很不确定，比如说巴西和库拉那个德国和库拉索的比赛，
0: 对，
1: 其实你很确定他能赢哈，但是
0: 你不确定他能怎么赢是吧？
1: 对，
0: 我甚至可以确定德国可能进5个、6个、7个，对吧？但是你能想到库拉索他能进一个吗？这个国足都能零封他，是不是？这个德国居然零封不了他，
1: 所以很难说。所以我们今天来前瞻一下啊。首先说到的是，在今天凌晨0点要进行 H 组的第一场比赛，西班牙会对佛得角啊。
0: 嗯，
1: 首次出战世界杯的佛得角遇上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这个结局似乎是已经注定了。其实跟德国和库拉索的比赛应该是差不多，
0: 完全不一样。这个待会儿我会
1: 就进球
0: 来说一下，
1: 进球可能不太一样。我说这种感觉应该是
0: 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吗？西班牙全队哈总身价达到12.2亿欧元，佛得角只有5500万欧元，而且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二，佛得角世界排名第67。
0: 哎，那么这场比赛之所以值得关注呢，并不是说这场比赛可能踢得有多精彩啊，因为佛得角的这个实力我们也都差不多能够清楚了，是吧？

0: 那精彩之处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西班牙呀，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头号夺冠热门，而他们的这个阵中啊，那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其中最受关注的呢，就是本届世界杯啊，这个身价最高的18岁的亚马尔可能会迎来他的世界杯首秀。
1: 但是考虑到亚马尔这个刚刚伤愈哈，巴萨小巨星应该会是替补出场，就可能踩一踩草坪热热身吧。
0: 是，
1: 还有包括阵中的佩德里、罗德里，还有鲁伊斯等等一些豪华的中场，也具备掌控大局的能力。奥亚萨瓦尔还有托雷斯、巴埃纳的三叉戟也承担起进球的重任。
0: 嗯，那么根据相关机构的这个预测推演啊，这场比赛西班牙的这个赢球概率是来到了87.2%，扶得脚的赢球概率呢也有4.8%，打平的概率是8.1%。你看，这就是我说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概率，还挺高的。
0: 在于这个，你说库拉索他赢球的概率是什么呢？我觉得是0%，是吧？
1: 嗯、
0: 人家扶得脚赢球的概率可是有4.8%呀，
1: 就是有概率哈，只要有一点概率，他就是有概率。
0: 哎，而且这个你算上打平的概率，就相当于这个扶得脚不败的概率是多少呢？达到了13%啊、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你可千万不能这个把它当做这个德国打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这种感觉来
1: 就是不可能
0: 判断啊，
1: 不可能在佛罗角头上疯狂进球哈。
0: 对，我觉得第一有概率打平啊，第二呢，这个西班牙就算是赢啊，赢不了那么多球、啊、
1: 嗯，而且赢应该也不会赢成那种非常碾压的局面。
0: 对
1: 啊，这场比赛所以说哈、啊、大家就看着办吧啊。另外凌晨3点钟G组的比赛，比利时对阵埃及、
0: 嗯、
1: 世界排名第9的比利时是 G 组的种子队啊，排名第29的埃及呢是迎来自己4次世界杯的旅程。两队呢在热身赛有4次的交锋，埃及是3胜，比利时只赢了1场。
0: 是对于这个热身赛的结果很意外啊。
1: 嗯，埃及真的是3胜吗？
0: 对对对，不是我们稿子写错了啊，埃及确实跟比利时的这个4场热身赛当中，埃及就赢了3次，比利时只赢了1次。
1: Excuse me， 比利时也是其实可能断断续续的看球的球迷当中来说，应该算是一支比较强的队伍，
0: 相当强的队伍，因为比利时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啊。
1: 嗯，而鲁迪加西亚执教的这支比利时哈，它是4-2-3-1的打法来成型的，特罗萨德、德布劳内、卢克巴基奥还有德凯特、拉雷组成了一个进攻的4重奏，而埃及阵中呢，萨拉赫还有马尔穆什啊是主要的攻击点，萨拉赫也算是埃及的巨星了吧？
0: 嗯。那不光是埃及的巨星啊，整个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萨拉赫都是
1: 有
0: 一定的位置的
1: 啊。
0: 是的。那么这场比赛的数据推演呢，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一个交锋啊。比利时的赢球概率只有37.2%，埃及的赢球概率反倒是达到了35.5%，打平的概率也有27.3%。也就是说，这是一个3-3-3开的一个局面啊，就是既可能某一方赢，也可能会打平。
1: 但是我感觉可能比利时应该会赢吧，你像在系列热身赛4次当中输3次、
0: 嗯、
1: 也该触底反弹了吧，再赢一场了吧，
0: 炒股呢
1: 那再来说一下另一场比赛，也是咱们这个亚洲球队哈和南美球队的较量。明天早上6点钟 ，H 组沙特阿拉伯将会对乌拉圭哈。
0: 嗯，其实沙特呢，应该说是这届世界杯的第5支亮相的亚洲球队啊。而之前咱们亚洲球队可是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啊。
1: 对呀，
0: 啊，他首秀的对手呢，这个有点强了啊，是世界排名第6的乌拉圭。2018年的世界杯，我们应该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个乌拉圭啊，可是1-0战胜了沙特的，而且苏亚雷斯呢打进了唯一的进球。但是呢，我们对沙特的印象更深啊，因为沙特非常擅长爆冷啊，当时是2-1就逆转赢了阿根廷啊。要知道阿根廷可是那一届的这个世界冠军啊，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沙特是上一届世界杯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中的冠军，是吧？这阿根廷你不是冠军吗？哎，这届世界杯当中唯一赢了你的就是我沙特。
1: 所以说乌拉圭的主帅贝尔萨当然是知道这段历史的哈，所以对阵沙特，乌拉圭应该是会保持警惕之心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上一届的比赛是在沙特的邻国嘛来比赛的，所以气候啊各方面都是很熟悉的，
0: 甚至是相当于是有一个
1: 主场
0: 之地，是吧？
1: 所以说能够战胜阿根廷，应该是在其他方面上客观条件上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0: 哦，那为什么国足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一球没进呢？

0: 在我们的邻国打的，那日本韩国跟咱们的这个条件也差不多，是不是？
1: 好了，我们不要老是把他们拉出来。
0: 然后这个刚说到乌拉圭的这个纸面实力更强啊，当然了，这个从赢球概率上来讲的话呢，乌拉圭赢球概率也确实是达到了64.7%，沙特赢球的概率呢只有13.9%，但是打平的概率很高啊，达到了21.4%。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啊，我个人判断没有什么悬念，肯定是乌拉圭赢。
1: 乌拉圭赢，
0: 为什么是乌拉圭赢呢？
1: 但是赢。几颗球，这个真的不好猜，
0: 是就是一颗两颗的一个样子吧。这个最，我觉得一颗球的概率比较大啊，因为之前的这个五支啊，前四支亚洲球队啊，沙特作为第五支，这再一再二不过三不过四了吧？这个亚洲球队不至于这个集体就爆发了吧？难道我们国足进不了世界杯，真的是有原因的？我们亚洲球队太强了，是吧？
1: 对，而且可以从地理方面来分析一下，你这个也比较的能站住脚吧？因为乌拉圭也算是来自南美高原的球队，
0: 对，相当于这个主场之力从上一届卡塔尔的这个沙特转到了这一届这个墨西哥的美加墨的这个乌拉圭了，是不
1: 是？
0: 是，
1: 而且墨西哥这段时间天气也没有那么热，而沙特是比较炎热的，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太适应这种很舒适的天气下去踢球？
0: 有可能，反正这场比赛我是看好乌拉圭赢啊。最后一场我们来关注到明天上午9点要进行的 G 组的伊朗对新西兰的这样一场比赛，又是一次亚洲球队的一个亮相。如果说到明天结束之后啊，咱们六支啊这个亚洲球队啊全都保持不败，那我对国足进不了世界杯，我完全可以释然了。
1: 对，因为我们可能太真的太
0: 悬
1: 了，
0: 确实是竞争不过人家，是吧？
1: 对。而世界排名第85的新西兰是本小组公认的弱旅。前两次出战世界杯呢，新西兰6场小组赛是3-3，未尝胜绩。而世界排名第20的伊朗呢，同样是深陷魔咒哈，5次出战世界杯也从未迈出过小组赛的门槛。
0: 但是这两支球队呢，还真都是力量派的风格啊。伊朗全队的身高是达到了1.84米，伊朗啊、新西兰呢同样是1.84米这样的一个平均的身高，而且这个新西兰当中啊，这个高中锋伍德身高可是达到了1.91米啊。而伊朗阵中呢，也有一个强力的高中锋啊，身高达到1.87米的中锋塔雷米。伊朗在美国的土地上踢世界杯，结合当下的这个国际背景啊，也确实是一场值得关注的比赛、啊。
1: 对，这场比赛伊朗肯定是会尽全力的去展现自己的足球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能力哈。
0: 这个伊朗比赛的这个赢球概率是53.8%啊，新西兰赢球概率呢是20.4%，打平的概率则是达到了25.8%。这场比赛，说实话，我看好打平或者是新西兰赢。
1: 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因为这个伊朗的备战情况啊，确实不容乐观，
1: 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他们你像嘛，他们要去美国本土比赛，而且他们的驻地还是在墨西哥哈、首先可能要稍微的奔波一下，训练方面的各方面的条件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最近是特别的受关注，不知道他们的备战会不会受到过分关注的影响
0: 干扰啊。特别是这个新西兰阵中有着1.91米的这个高中锋啊，这就是弱队赢强队的这个杀

0: 二三打一场热身赛啊。那么在此前的热身当中呢，中国一二三男足是两场双胜塔吉克斯坦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不出意外，中国男足也能够拿下。
1: 是的，而到晚上的7:30还有一场国青女篮热身赛复顺战哈，中国 U17女篮将会对福伊福丁娜女篮。
0: 那么明天凌晨的比赛呢，就是刚刚介绍到的世界杯的三场比赛，分别是0:00的西班牙对佛得角，3:00的比利时对埃及，6:00的沙特对乌拉圭，9:00的伊朗对新西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歌。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周一啊，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开始了，但这一周很高开心很高兴的就是好像只上得了4天吧，我没有算错的话。
1: 嗯，
0: 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已经有小朋友打电话跟我分享说马上要放假了。放什么假呢？放端午假了。
1: 嗯，所以就是特别的开心，是不是？
0: 我粽子都已经吃了好几个了。
1: 是是，因为就是上一个星期才发了嘛。嗯，所以味道好吗？
0: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不是？
0: 还行。
1: 嗯，
0: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
1: 是。
0: 因为我比较不是我比较是我喜欢吃，或者是我更钟情于那个叫什么玩意来着？那叫咸粽，
1: 咸粽子。嗯，哦，
0: 对，
1: 是，
0: 因为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不太喜欢吃糯米做的，比如说元宵，比如说这个粽子，还有就是你说死那种甜嘞。就是，
1: 都不能接受。
0: 对对对，就是。
1: 那所以你也不吃汤圆吗？
0: 我不吃。
1: 哦。
0: 我基本上不吃，但是我吃肉汤圆。
1: 是，所以就是你们家过年的时候也不吃汤圆吗？
0: 嗯，我们家过年不吃汤圆。
1: 哦。
0: 我们广元那边过年很少会吃汤圆哎。
1: 所以过来了之后也不吃吗？
0: 也不吃，我真的不吃。我唯一吃的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搬家的时候。有早上一大早煮汤圆，说怎么吃了甜蜜，然后一口你就过，然后我吃了一个，
1: 是，哦，
0: 其他我都不怎么吃汤圆。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上年纪的人比较喜欢。
1: 怎么说？怎么能就说喜欢吃的人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呢？
0: 就跟桃酥一样啊。我们对，你看吴飞生人说粘牙，我其实，吃不是因为粘牙的原因，我不太喜欢吃，是因为很甜，
1: 很甜。
0: 哎呀，再加糯米之后，我觉得很有根。
1: 嗯，
0: 完了之后吃还是不消化，可能是我膈应的原因。
1: 是，
0: 但实际上消化呢，它肯定是消化了。
1: 嗯，
0: 只是我自己觉得我吃下去不消化而已。
1: 嗯，
0: 但就是个人的那个观点哈。
1: 嗯，是，就是个人的这个口味不一样嘛。嗯，有的人可能喜欢，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说实话，这个东西的话，我也就是有点难以下咽。但是呢，
0: 是，
1: 我还是会在每年过年，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
0: 仪式感嘛，吃的是，
1: 对对对，还是会吃。
0: 对，然后小老丹说这个坨子大的换汤圆可以，什么叫换喝俺含哦含汤圆儿。
1: 哦，
0: 就是肉汤圆，咸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其实我没有来内江之前，我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肉汤圆，我是来了内江之后才知道有这个肉汤圆的这种吃法。
0: 啊，我也是，是某一个小吃嘛。
1: 嗯嗯，对对对对对，
0: 听不到他在说你晚上没有播会游戏啊，你们领导播。我不会，我可以连连看，可以对对碰。
1: 哦，我记得你之前玩那个什么游戏还挺厉害的，
0: 就是连连看、对对碰这种东西。
1: 嗯，
0: 还有什么找茬啊？
1: 是，
0: 就是以前我上大学。
1: 哎，那你下次玩的时候，你也可以试一下直播呢。
0: 播不了。

0: 因为已经过了就是眼疾手快的那个年纪。然后吴飞盛先生说，为什么要给你安装那个防喷罩，是不是你容易喷口水？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喷口水吗？这个是专业啊，专业的东西你不要去质疑它。
1: 嗯，
0: 在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就是说到这个端午节马上到了吧，不知道大家的粽子有没有就是吃上了哈？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我就觉得甜粽咸粽是看个人的口味啊。
1: 嗯，
0: 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觉得甜粽才是最正派的最主流的，咸粽啊或者是什么，还有就是现在你知道五花八门，我记得我那天回去拿到有什么叫带皮什么松茸鸡汤粽，
1: 哦，
0: 看到吗？你也有拿到啊？
1: 嗯，但是我没有打开来吃，所以你吃那个口味了吗？
0: 嗯，没有，我吃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腊肉粽，
1: 哦，
0: 比较经典一点点。
1: 嗯，
0: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回锅肉粽
1: 啊，所以里边是有几片这个回锅肉吗？
0: 我没有吃，我就跟那个月饼是一样的呀，月饼还不是有啊，有回锅那个肉的月饼啊什么的，嗯，你还是太那个点儿，
1: 不是因为
0: 是关注这些东西，
1: 因为就是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粽子啊，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白水粽，
0: 哦，
1: 对，就是把它
0: 蘸白糖，
1: 对对对，直接蘸白糖。以前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丰富的口味哈，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多了起来，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豆沙的，嗯，红豆的这种，可能是偏后面一点吃到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口味越来越丰富了，像你刚刚说到的什么黑松露什么什么
0: 带皮鸡汤粽，
1: 哦哦。对，
0: 这个
1: 我很好奇，难道
0: 回去试一下？
1: 对，难道它就是那种，比如说，有那种什么松茸鸡汤粽熬制好了之后，然后直接把那个原材料加在这个糯米里吗？
0: 有可能哦。小老干说他们家包的是豆腐，或者是豆腐干扣扣辣的蒜面，你包的是包子呢，还是包的是粽子？然后再包一把小米辣，哇，那你们家的粽子还真的是我没有吃过，
1: 挺特别，对，
0: 确实也没有听过哈。吴飞盛先生说，我可甜可咸，哦哟，你是在说你的人呢？还是说你真的喜欢吃甜粽或者咸粽都可以哈，
1: 嗯，
0: 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个聊天话题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一零七直播间，或者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
1: 嗯，
0: 其实刚刚我说到就是放端午假的事，因为刚刚小朋友打电话来分享说他们老师讲要放端午假了嘛，
1: 嗯，
0: 我平时的话接小孩去他们学校门口啥的，我今天想聊一个话题，就是我自己就是带有一点点个人主观情绪在里头，
1: 哦，
0: 因为最近老是上下学的时候去接小孩的那个门口，就有很多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挤在那儿接自家小孩，
1: 嗯，
0: 哦，很紧，
1: 嗯，
0: 也不说紧鬼坐，他可能还稍微小一点，比如一二年小孩，他就确实需要家长去接，
1: 是，
0: 嗯，然后呢大家伙都会就是凑在一起，我跟你讲就堵得水泄不通，
1: 嗯，
0: 不是

0: 怎么说呢，个人的一些习惯让我很是打脑壳。
1: 哦，有哪些习惯？随地吐痰吗？
0: 这个都已经不能够写在打脑壳这个地上面了。
1: 哦，那是啥？
0: 就是 我在人群里面挤的时候，很容易被烫到。
1: 被烫。被烫到，
0: 对，
1: 那怎么他带水壶了？
0: 没有，他们在抽烟，带水壶，带水壶的水也不至于烫到吧？一般现在带水壶都是拿那个保温杯啥的。
1: 但是你不说这个学校门口全是这种抽烟的，其实你走在大街上就会发现，尤其是比如说你走在一个人的这个后边，他突然点了一根烟，然后你吸到的全是他这个游走的这个烟味儿哈。
0: 对，刚好那天我不是在导播间里聊到这个话题，
1: 是
0: 还在。讲，他说他现在看到那个，比如说有碰到吸烟怎么样，他就他就会这样做一些动作来，就是表示自己的不满。你像我们这种体面的成年人，你知道，在这种公共场合
1: 屏住呼吸，
0: 哎，对，要么屏住呼吸，要么就视而不见，
1: 是，
0: 或者是就默默的从身边飘过。但现在小孩他们好像不太会掩盖自己情绪，就像思思同志一样，
1: 直接就是表达出来，是不是？
0: 好多小孩也是像那种突然间蹦开，就是那种扇，或者是捂住鼻子和嘴巴，或者直接说啊，你看他又在抽烟或怎么样。还有一些可能稍微心理素质，也不是心理素质吧，素质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看到小孩可能会把那个烟这样往自己身边拿一下，害怕会被烫到啊，或怎么样，
1: 是，
0: 或者是把那个烟往那个另外一个方向飘一下。但有一些人就是心理素质一练得够足够强大，就是一百个人在围着他在那说
1: 无所谓啊，
0: 对，你不能抽烟哦，你这个烟怎么样，他一样的可以抽。其实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尴尬的境地。像我的话，我就会屏住呼吸，像孩子他就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在校门口碰到这种，就是很多人在那儿等着孩子，因为孩子可能要晚一点出来，很多会提前，比如提前十几分钟。
1: 是，
0: 大家都在一起人多的时候，就不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哎，我就是来抽一根嘛，
1: 是，
0: 到现在无聊。但有没有想过，其实到时候你的孩子也会在你抽烟的这个区域路过呢？
1: 而且我还看到有很多那种带小朋友的，就比如说那种推着婴儿车呀，或者是那个小孩刚刚会走路的，就是牵着他，然后一个大人就在旁边就是牵着他边抽，就是抽烟这种。
0: 对，
1: 这个就是小孩从那会儿就吸这个二手烟。
0: 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二手烟该如何管控，也不是说特定的场合嘛，比如就是刚刚讲到的中小学校门口的这种，
1: 是，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公共场合哈，
0: 对，
1: 就是尽量的能不能够控制一下自己
0: 该如何的去管控，或者你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校门口的二手烟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

0: 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播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

0: 是蛮不错，因为大家都对自己财运这一块比较执着。
1: 对。
0: 那个管我什么事儿，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事情耶。
1: 哦，什么？
0: 他说下午的时候，那个蒋玲阿姨说他自己风韵犹存。
1: 风韵犹存。
0: 让我们见面的时候叫他风韵犹存姐。好
1: 好的。
0: 下播之后我们俩都去他办公室，直接叫他风韵犹存姐，你好。那个好有意思哈。然后怪说，说实话，我一个男的我也受不了这样就是抽烟的，也所以说，其实你就是不抽烟的人，还是说你本身也抽烟，你不太忍受得了别人在电梯里抽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电梯里抽烟就是那种很密闭的空间，尤其是抽完了之后，他可能离开了，但是你一开这个电梯门，里头全是这种味道
0: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们那个隔壁那一栋，因为我们要过那个电梯走，其实平时的那个叫烟的话，你可能还觉得就是有点烟臭，
1: 是。
0: 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就隔壁那一栋，我们有一个邻居老爷爷，他可能80多岁，
1: 哦，
0: 他抽的烟和你们就是那些现在他们抽的那个纸烟不一样，
1: 老爷子烟啊，
0: 对对，老爷子烟，
1: 哦，
0: 就是那种烟罐，像我以前租住那种，
1: 哦，
0: 用烟袋子，
1: 哇，那种味道特别的浓郁。
0: 我跟你讲，我进去之后，我真的是没呼吸一口，我感觉我原地都要离开了，
1: 而且尤其是像他们那个年纪，就是喜欢抽这种叶子烟的这种老年人哈，
0: 对，
1: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
0: 身上都有那个味儿，
1: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已经被浸泡了一样，
0: 在里面浸泡太久了。我每次到那个地方，我就很害怕跟他遇到。
1: 哦，
0: 如果我要坐那个电梯，请我是他的话，
1: 你就会等一等是吗？
0: 我就不
1: 走路，
0: 没办法，你就只有这样，然后进去。就自己大概憋20多秒，我出了电梯就好，因为我只坐到那个地下车库就行，就直接是。憋过去，要不然没办法。太可怕了。
1: 是
0: 那个，所以之前有那个给物业建议嘛，说他能不能给那个老人家的家人说一下，可不可以不要在电梯里抽这个烟？
1: 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
1: 有没有说过？
0: 有说过。
1: 啊，
0: 但是
1: 可能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过了之后又
0: 对对对
1: 这样了。
0: 对对对，应该老人好，应该是独居，或者是家里面应该可能年轻人不怎么再常回来。
1: 是。
0: 太可怕了。然后其实我们这种人，就是因为想到我们不怎么抽烟，或者是我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孩子们不要被这种二手烟所影响。你像我们家里面都不抽烟，另外一个呢，如果家里面有抽烟的朋友，肯定去楼道或室外抽，都不会让孩子接触这二手烟。
1: 是。
0: 那为什么我家的孩子去上个学，放学回来就要在那个校门口就抽你们的烟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校门口抽烟，他觉得哎，这是室外场合，烟味很快可能就散了。
1: 公共场合才不应该乱吸烟呢。
0: 他觉得就散了，他可能就不太会认为这个有什么影响。但另外一部分家长就觉得，可能密集的人群当中，你这个二手烟是危害别人的健康的，尤其是小孩，对不对？
1: 对。
0: 前是说不抽烟没得乐趣了，你乐趣就这么点儿嘛。

0: 0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我们今天聊聊的话题啊，是中小学门口家长朋友们在接小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哈觉得是室外场合可以，就是在得闲的时候抽根烟啥的。为什么学校门口的吸烟现象呢？很多人觉得不可以，因为孩子会出来会吸到二手烟，但是人屡禁不止呢。首先说实在话，这个法律适用地存在模糊地带，因为虽然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就是禁止学校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但是你这个校门口室外区域它是否属于这个范畴呢？对吧？禁烟的范围具体有多大呢？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所以这个你执法你缺乏这个具体的标尺，也让吸烟者有了钻空子空间。哪怕我觉得我不安逸，我真的是要报个警要抓你。
1: 嗯，是
0: 没法界定。
1: 那你能把我怎么办呢？
0: 对啊，没法去鉴定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执法主体碎片化与问责的缺位，
1: 谁来管？
0: 哎，对，谁来管？因为控烟执法还涉及到很多部门，
1: 是
0: 你比如说卫健呢，是吧？
1: 对，
0: 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但是你这个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一个协同，存在有一些可能看得见问题的人无权去处理，有权处理的人难以发现问题这么一个现象哈。
1: 嗯，
0: 好，学校呢可能也觉得哎，就是我管不到宿舍外头的事。
1: 是的，
0: 你想城管他可能也会去巡查，但是他未必能够在日常巡查当中重点去覆盖你放学的时段。
1: 是，
0: 各方都有合理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就是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去直接进行一个巡控哈。
1: 嗯，
0: 但再一个，这个对于抽烟的处罚，我觉得违法成本有点低，处罚也比较轻，
1: 是，
0: 所以即便是偶尔可能会抓到一些吸烟的人，根据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4条，也只能说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这个5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
0: 这个也要看情况，也可能不得罚款，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呢，这个监管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完全要靠吸烟者的这个自觉嘛。
0: 对，
1: 对他如果说这个规则意识比较淡薄的话，他也会觉得说将吸烟视为个人的私事儿。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一旦过度的

0: 去劝阻他的话，也是容易引发到一些冲突啊。
1: 对，
0: 我从我的眼界也没怀疑你的钱，凭啥子管我呀？
1: 是，这有可能也是助长了违规吸烟的一个风气吧。反正你也不敢来那个管控我，
0: 是，
1: 也不愿意跟我引冲突，你也不会来劝我，就
0: 是
1: 无所谓的态度。
0: 对，是的。
1: 前日说这个餐饮店不让抽烟，生意都少一半，你管餐饮店啥子？餐饮店说呀，那么子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0: 虽然之前不是说那个从那个什么5月1号还是6月1号开始，就是那个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嘛。
1: 嗯，
0: 但是
1: 依然，对吧？
0: 对对。
1: 其实说实在话，个人作为家长来说，中小学门口的控烟呢，真的刻不容缓了。你想一想，如果说哈，大家都能够就是有一位正义之声说啊，你必须把它灭了，或者是说学校就是有这种安保人员每天执勤，就随手或者随口就全歼一举。
0: 嗯，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但幼儿园门口说实在话，抽烟的又少了，真的。
0: 幼儿园门口，
1: 幼儿园门口又很少，很奇怪，因为幼儿园他会把所有的孩子全部列成一排，然后家长全部那个老师全部一，
0: 是，他就不是那种一蜂窝的，就是到这个下课时间就全冲出来哈。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些就是西安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没有想过有个问题，就是除了孩子们在门口吸二手烟之外的这个风险，还有一个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起到的是一个示范效应，
0: 哦，
1: 对不对？如果你在校门口吸烟，那你是不是告诉孩子吸烟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成年人就是该做这个事情。
0: 是，所以到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可能也会尝试着去这个抽烟了。
1: 对，然后如果你作为家长，你作为成年人，你劝解他，他就告诉你，你都可以，
0: 你都抽，我为什么不能抽呢？
1: 对对，你怎么去跟他这个沟通交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会扭曲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对吧？让他们觉得，哎，叫我开心，我高兴，我会不顾别个的感受。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有点强烈建议吧，就是尽量不要在校门口就搭鸡的手去抽这个烟。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方圆多少，最起码是校门口方圆200米或300米左右的一些小卖部啊、超市啥的，就尽量禁止售卖这个烟酒以及槟榔之类的。
0: 哦，
1: 还有就是，尤其是对这种未成年消费这一块，我就一定要非常非常强烈的去拒绝。我知道有一些商家真的会拒绝，但有些商家他真的是不会拒绝。
0: 嗯，
1: 但如果说很多说啊，那对吸烟的人怎么办呢？室外可以设置专门的吸烟区。
0: 哦，
1: 你就去那个地方就可以。
0: 嗯，
1: 然后你不要就是随时随地都行，就跟那个，
0: 但这个专门吸烟的这个区域可能相对来说会有点少，对于他们来说，
1: 对，我就觉得挺好。比如说大家都吸烟，然后20多20个人围到一堆，你们就互相吸。
0: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商场里边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吸烟区啊。
1: 对对对，你因为你们刚好有共同的爱好，你们在一起
0: 还会交流哈，干
1: 对。还有那种比如说每个的烟的味道不太一样，就互相
0: 分享一下哈，
1: 对，感染一下，就互相的味道，说不定还可以就是互相切磋交流一下。

0: 0120-89-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真的好应景的两首歌啊，都是非常夏天。刚刚那个好妹妹乐队和欧豪唱的《我爱夏天》，
1: 嗯，
0: 我也有点爱，就是有点热，除了热之外没什么毛病。
1: 是，
0: 现在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跟王菲的《非常夏日》，所以我们的曲库就到了夏天就很 happy 的感觉。
1: 嗯，
0: 但你这一到夏天，我就更讨厌闻到烟味儿
1: 哦，
0: 因为很热很闷的空间里面，如果马上有那个
1: 烦躁，
0: 就特别有点翻尾，
1: 哦，
0: 有一点点稍微恶心，就生理上不太好的感觉哈。
1: 嗯，
0: 所以今天其实校门口的话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有二手烟的一些不良影响之外，我觉得很多家长在接孩子们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个人的一些素质和行为。
1: 嗯，
0: 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最开始你说有没有随地吐痰的，多得不得了。
1: 哎呀，是的，
0: 真的很多，还有那种打电话就是爆粗口的也很多。
1: 嗯，
0: 上次我又下去有一看到一个小孩，就是一年级的吧，他就一直在说脏话，在骂一个小女生。这种你觉得他自己会吗？肯定也不会。
1: 可能就是家里边的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他这每一句脏话都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我觉得啊，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学生一年级小男孩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1: 嗯，
0: 不带重复的脏字骂那小女生。
1: 是，
0: 我在这听的，我就我作为一个
1: 也很难为情啊，听了
0: 成年人，然后我跟妹妹说，我说你过去收拾他。然后那个小妹妹过去说，你再骂我一句，
1: 哦，
0: 那个小男生就被旁边那个老师给叫走了。
1: 嗯。

0: 以你看，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家长的脱口而出的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一些爆粗口啥的，
1: 嗯，
0: 小孩就学到了。
1: 是，
0: 好，你在校门口，你就是随意的这种抽烟不管啊，场合呀，也有可能被小孩子模仿到。
1: 没错，
0: 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到了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哎，可能受不了诱惑，然后就去接触这个东西，甚至到他们以后，他们也会这样做。然后我还就是有一点点想说的，就是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梅家山下去那个梯坎那，我也跟你们分享过。
1: 嗯，
0: 有些家长朋友们，尤其年纪大一点的，
1: 嗯，
0: 那些老人们来接孩子，
1: 嗯，
0: 还是管一下。其实公共厕所也不远，
1: 是
0: 就在上面一点。
1: 哇，真的每天早上从那个地方上来的时候，那浓郁的味道确实。
0: 就在梅家山公园，一个大家就是休养身、散步完了之后锻炼的地方，本来应该是鸟语花香，然后全是绿植，然后空气非常清新，嗯，
1: 是
0: 对吧？大家都来锻炼身体。
1: 嗯，
0: 然后刚好路过那个转角阶梯那个地方，就是像公共厕所的味道，
1: 是
0: 就是。你知道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当一个什么呢？我感觉当了一个露天的厕所。
1: 嗯，
0: 而且我那一次，嗯，就是下去的时候让我有一点点很气愤的是，有一个可能年纪大概在50-60岁左右的一个人吧，然后在那儿就直接喂我们，是一个女生下去，我们那是路过，那本来又是一个大路，大家都要走，哎，
1: 嗯，哦，你看他正在进行时是不是？
0: 他回头望了我们一眼，然后非常坦然的就在那儿开始站在那儿，就开始对着那个墙就开始，我真的，我那一刻我的
1: 大白天是
0: 三观都碎了，我真的好想建议我们的那个梅山公园管理处能够在那个地方安一个监控
1: 啊，
0: 太可怕了。
1: 是
0: 安个监控，我们就想看一看，完了之后把那个照片呀、视频呀啥的就打印出来，或者是滚动播放一下，
1: 啊，
0: 就是让那个捂头有年轻的那稍微还是怂呀。你说那些小孩子过那儿也是，他们也不管，那小孩子都知道，所以那儿算的所有小孩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可以上厕所的
1: 啊。
0: 真的，
1: 这小孩的心里都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0: 因为他觉得对，因为每个人过那儿说，嗯，怎么这么臭
1: 啊？
0: 上厕所，然后大家都看到地上斑驳的那种印子
1: 啊，是，尤其是到了夏天的话，就可能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0: 对啊，墙上也是斑驳的印子，
1: 是。
0: 然后我感觉他们是在做标记吗？还是在干啥子呢？
1: 其实从那儿上来也不远啊，
0: 不远，
1: 就在那个公园的门口，
0: 嗯，
1: 那个
0: 就
1: 有
0: 一个
1: 厕所，
0: 对，
1: 对，
0: 那个厕所还蛮有特色，很漂亮的厕所，
1: 是星空顶
0: 啊。对，完了之后，其实学校那个校门口那旁边也有很多商铺啊，
1: 嗯，
0: 很多垫子啥的，
1: 是
0: 随口问一句，我觉得老板也不可能不让你去上厕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也不会为难你。
1: 是
0: 为什么你就要非得在那个公共场合地方，而且是在大校门口的旁边呢？
1: 嗯，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自救啊。
0: 啊，然后老朋友说，那就让政府在那里建一个厕所嘛，咱们打个窝棚啊。你是不知道，老朋友，你不知道那个地方就在梅山公园的门口，大门口的阶梯坎儿那儿有那个转角的地方，那儿怎么建个厕所？你来告诉我。
1: 其实上山的话，
0: 就在
1: 走不了几步，就是有一个厕所的。
0: 对呀，啊，就是爬上那个梯坎儿上面就是个厕所，
1: 对对对，
0: 你一面就看得到，但他偏偏不走那个地方，
1: 嗯，
0: 就在那儿就开始了。哎，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他们的那个素质
1: 啊，嗯，
0: 真的
1: 无所畏惧哈，
0: 啊，真无所畏惧。
1: 是
0: 老朋友说大家都喜欢在那个地方，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方便，就给他方便啊，你这是什么逻辑啊，朋友？你这是什么逻辑？
1: 怎么以后这个大马路上都可以随时随地了吗？
0: 非常方便，大马路上又没有遮盖的地方，你随你尤其是那些直接是对着墙就开始，
1: 这也不合适哈，啊，
0: 真的很不合适啊。但是我们今天也是从啊，中小学门口，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接小孩子的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闲来无事，甚至于在那等得无聊，因为可能等个几分十多分钟，
1: 嗯，
0: 啊，
1: 时间有点久啊，
0: 对，拿出来这个烟来抽，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聊二手烟的问题哈，啊，如何去看待，怎么去管控啊！我说到底，刚也可为什么管控起来很难？
1: 嗯，
0: 也给大家分析了几点原因。
1: 对，
0: 最后呢，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还是要就是注意自己的素质，还有就是你时时刻刻想到你是家长，你要作为孩子的榜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想到你的孩子也要经过那片区域，他也可能会闻到这个二手烟，从而引发比如说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随地吐痰呐，
1: 嗯，
0: 随时随地爆粗口啊，
1: 嗯，
0: 在这个校门口本来是安静的地方大声喧哗呀，还有就是在校门口这样出来转角的地方，公园门口的转角处就开始随时就是大小便呢，啊，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在以我们山下的那个学校来说哈，
0: 嗯，
1: 就是那个校门口，你有没有发现那条街上，
0: 嗯，
1: 如果一旦是放学的话，地上全是各种各样的垃圾。
0: 对
1: 对，为什么要乱丢垃圾呢？
0: 乱丢。

0: 垃圾，
1: 这不是到处都是这个垃圾桶吗？
0: 小，你发现没？幼儿园门口就不会这样现象，
1: 因为他们都家长都不给他们买那些东西，
0: 也要买。但是你知道幼儿园就一直告诉你不可以随地丢东西哦。
1: 那所以呢，上了小学呢就没有人管了，
0: 是吗？这就是人传人的现象。你看别人在丢，我也要丢，他就可以丢，我为什么？

0: 面，从自己做好吧，
1: 是，
0: 然后都做好一点点，然后慢慢慢慢，我觉得就会越变越好。
1: 嗯，没错。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吸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到，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14号共同对外宣布，李子柒出任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大使。
1: 他呢也是继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这个世赛呢，不仅是顶级专业的职业技能赛事，更是全球技能青年人才的一个盛会。邀请李子柒出任这个推广大使呢，将助力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技能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技能、尊重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确实，请他再合适不过了。李子柒作为国际知名的网络短视频创作者，在海内外视频平台具有强大影响力。在近年来，他与百余位非遗传承人交流，潜心研习传统技艺，用镜头记录匠心手艺，助力手艺传承发展。在2025年央视春晚，李子柒以春晚体验官身份亮相，讲述中国传统服饰背后的文化成长轨迹，也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
1: 对于担任这个推广大使呢，李子柒自己倍感荣幸。他表示呢，未来也将持续的关注上海的世赛，并向全球技能英才发出邀约，以技相会，以艺出彩，共同闪耀这场世界瞩目的技能大赛。根据相关介绍呢，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也就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22号到27号举办。从里昂到上海，世赛的接力棒呢传递到了咱们中国。这场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呢，正向世界展示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是的，可以期待一下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啊，在6月14号举行的上影集团年度片单发布会上，那个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小猪妖，终于要带着续集回来了。
1: 《
0: 浪浪山小妖怪二》正式列入上影。

0: 集团2026年度的片单，那么导演依然由第一部的导演来担任。影片呢预计在今年内与观众见面，是真的吗？可以期待一下了。
1: 这个第一部呢是在25年夏天嘛，以小黑马的姿态横空出世。这部脱胎于中国奇谭短片的小妖怪的夏天的电影，讲述的是浪浪山的小猪妖一心想进大王洞，却因意外得罪了大王，被迫离开，与蛤蟆精、黄鼠狼、猩猩怪组成的草根取经团的荒诞冒险故事。他没有大 IP 的加持，也没有流量明星配音，靠的是一股打工人的倔劲儿闯入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0: 是啊，一说到打工人，非常多的朋友都有这种就是共鸣啊，
1: 就人人都有浪浪山嘛。
0: 是的，最终呢影片拿下约17.19亿元票房。

0: 呢，第二部呢就会在今年预计和大家见面了哈。影片当中，猪妈妈为了家庭默默付出，攒野果去喂见儿子，展现的是浓厚的亲情羁绊。和这个电影宣发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有一点点风波哈，请了两波这个不太对的人发了一些不太对的言论，
1: 所以呢就可能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 的对。但是呢影片的品质是非常过硬的嘛，凭借着口碑，这个影片的口碑还是稳住了阵脚，最终呢就以17亿的票房来收尾了。更值得关注是呢，影片 IP 衍生品累计销售金额已经接近了2.5亿元，覆盖超40个联名品牌，800多款产品，整体的消费终端销售呢预计突破25亿元，真正实现了电影家的生态化布局。
0: 嗯，珠玉在前，续集的期待呢是肯定要被拉得很高的。
1: 嗯，
0: 是延续草根逆袭的打工人情绪共鸣，还是沦为可爱表情包的安全区呢？其实大家呢更期待有好的故事在第二部里边能够呈现出来。
1: 对的，那其实呢导演早在去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透露，续集将会延续小人物做自己的内核，在剧情和情感深度上呢会再做一些突破。在如今原班主创已经是回归了，或许呢就是品质最靠谱的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续集能不能打破第二部的魔咒呢？因为很多第二部的电影哈都跟第一部相比的话就没有那么的亮眼，包括电视剧也是一样的，
0: 成了圈钱作品了。
1: 那既要看技术上的用心，更要看他能不能守住第一部那份小妖怪也想被看见的初心。
0: 是，毕竟嘛，数据摆在这儿，17亿的票房和2.5亿的衍生品的销售额，

0: 并不等于下一步依旧是神作哈。大家要看的其实不是这种精致化的工业流水线产品，而是一份让人笑着笑着然后就沉默了，
1: 就流眼泪
0: 了，思考了，找到了共鸣的那种作品。
1: 是的，鼻子一酸哈，在这个影院里就找到共鸣的那种真挚的情感和真心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在上映第46天，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17.4亿元，已经超过飞驰人生，进入到内地影史票房榜的前50了。
0: 但是它赚的是远比飞驰人生要多的。因为在票房达到17.4亿元的时候呢，该片的投资方的分账就超过了6亿元，电影成本只有1400万元，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目前的一个走势呢，灯塔专业版预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那么最终的票房呢可能是落在18.68亿元。猫眼专业版的预测呢是18.13亿元。
1: 是的。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继续关注到刚刚说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呢，票房已经超过了《飞驰人生》。那么沈腾，哎，没关系，可以继续的携着芯片过来了啊！欢迎来龙餐馆亮相上影节。那么来关注一下，在6月13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正式开启，导演文牧野携手沈腾、蒋奇明亮相，推介合作芯片《欢迎来龙餐馆》。但好像这个影片的名字改了一下。那么主创三人呢，统一佩戴影片专属的迎宾绶带，搭配一身正式西装，造型风格反差十足。沈腾在红毯全程状态呀，非常的松弛，接连出现真实趣味反应，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
1: 他还不是见人就在发那个小传单吗？
0: 对，
1: 宣传他电影的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海报的这种哈。
0: 嗯，
1: 在电影节上呢，红毯的氛围庄重规整，那么主创团队呢，这种搭配服务绶带的造型呢，也是十分的抢眼。沈腾和这个身旁的同伴对视之后呢，也忍不住笑场。状态呢真实随性，没有刻意的偶像包袱。红毯行进途中呢，佩戴的这个绶带还滑落了。
0: 嗯，
1: 面对突发的小状况呢，他也是从容的弯腰拾起，继续前进。自然的临场状态呢，引的是现场媒体和观众们纷纷发笑了。
0: 哎，不管沈腾
1: 喜剧人不管干啥，都像是
0: 觉得都是包袱哈，抖的都是包袱，特别的有趣哈。在后续的签名环节当中呢，现场签名板摆在位置偏高的地方，站立签名就非常的不便哈。那沈腾呢，随即就蹲下，以亚洲蹲的姿势又完成了签名，动作非常的随性接地气。文牧野与蒋奇明见状呢，也顺势蹲下进行配合，三个人整齐划一的动作就成了本届红毯极具记忆点的一个趣味画面了。
1: 嗯，是，据了解呢，这个电影是一部战争美食喜剧题材作品。那么沈腾呢，在片中饰演远赴中东谋生、靠着厨艺还债的中餐厅的主厨徐福。怎么有点像那个
0: 哪个？
1: 那个有杨洋、有白百合演的那个电影叫啥？重庆拍的。
0: 没什么印象，好像我没看过这部影片。
1: 还有邓超，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哦，那我看过。
1: 里边岳云鹏演的

0: 这不就是一个去海外做厨子还债的这么一个故事线吗？
1: 哦，
0: 有点相似了。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燕子。
0: 燕子，
1: 你别离开我，
0: 就是为了挣钱给燕子。
1: 对的，
0: 有点类似这个剧情啊。但是呢，这个是以它为主线嘛，
1: 目前来看是有点类似，但是剧情的话，可能还是有不一样。

0: 面对红毯突发状况总是能够从容应对，状态松弛真实。相较于多数艺人端庄精致的红毯表现呢，他的这种随性自然的临场反应风格独特，也让这场电影节红毯多了不少的一些轻松的趣味感觉。那包括还有在这个晚会颁奖的时候哈，我记得他坐在台下，然后给阿玛的秦舒两位青年演员他们都上去领奖，当时木生的这个饰演者哈，他在说自己的获奖感言的时候，然后主持人就问他你心情紧不紧张，他其实说话都是抖的，他说很紧张，他说因为看到了太多自己喜欢的演员了，就是怎么怎么样，主持人说有哪些你喜欢的演员，他说太多了，我说都说不过来，沈腾就在底下就指着自己说我说我说我，然后
1: 还记得好像是那人上去没有拿他的这个宣传单，最后他又递上去了，
0: 对，然后
1: 为了电影这个宣传挺狠，
0: 非常的有这个包袱，
1: 太卖力了啊。
0: 然后主持人就说，他说你看到没，沈腾老师在说他啊，然后那个就是木生的扮演者啊，他也是非常高情商的回答，就是说他说我也很喜欢你，你的电影我一定会去看的，哎，非常的不错哈，就有那种联动的感觉。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在歌手2026呢第四期的直播淘汰环节，那么因为这个那英有一番边哭边狂的这种发言哈、彻底也是引发了一段热议。在近日哈、节目进入到残酷的中途淘汰赛制，张碧晨、周星哲、斯纳吉三位选手呢排名是比较垫底的，遗憾出局。那结果揭晓的那一刻，主持人何炅和嘉宾那英啊，串讲人吧，他是属于都是红了眼眶，演播厅里呢弥漫着离别的伤感。然而就在那英流着泪送别斯纳吉的时候呢，他突然带着哭腔脱口而出一句让全场措手不及的话，他说斯纳吉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
1: 怎么回事，慢慢的开始喜欢上了。随后呢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句话好像是有点不太妥，进行了补救啊，解释了一下，他说呢承认前几场的表演确实没有打动到他，但是当晚他的原创作品是发自内心的最佳表现，如果在舞台上能够留下来会越来越闪耀。
0: 是的，那何炅呢当场就被这句话震得是又哭又笑，对那英说，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说啊，这一幕呢迅速在网络上进行发酵啊，很多的一些网友就戏称啊为年度最佳救场的名场面，更有观众朋友调侃何老师的目光快把那英给烧穿了呀。
1: 是边哭边大胆发言哈，一夜之间呢刷屏了社交媒体，支持者呢纷纷感慨说，那英既能为淘汰的选手共情落泪，又不愿为了场面化粉饰自己的艺术评判，这种矛盾呢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真实魅力，他不是毒舌，他就是想说啥就顺口就说出来了，
0: 对，他不是故意的一定要去怎么批评啊或者怎样。其实呢在直播镜头下敢这么坦诚的人放眼整个娱乐圈确实不多见哈、坦诚也不是坦诚，就是他真实的性情就是这样啊。
1: 但是也有声音就说你这样会不会太直白，有点伤人啊。是，尤其是对刚刚被淘汰的选手，你跟他说我之前不太喜欢你哦，
0: 好像有一点点就是
1: 有点扎心了、
0: 对，虽然他可能内心表达的也不是那个意思，那尤其是对刚刚淘汰的选手而言，这样的评价多少是有一些扎心的。不过呢何老师多年积累的一些救场经验也从侧面印证了那英的相对不可控，两个人负责直来直去哈、一个是负责眼神暗示和话术的圆场，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对何老师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1: 是哈、那英到现在嘛已经快是这个退休的年纪了啊，
0: 何老师也快是退休的年纪了、他还要承受这样的一些压力，
1: 这那英依旧是和年轻的时候的行事作风是一致的，
0: 对，这么多年性格都没有改变过，
1: 对，不管在什么样的舞台，大舞台也好小舞台也罢哈，他都不会拐弯抹角，而这种真实呢在如今处处讲究话术和分寸的综艺生态里边却反倒是一股清流了，
0: 也算是，就是随时可能有一句话就好像让如果说其他主持人在上面都不一定能够接得住、
1: 主要压力给到了他旁边的搭档，
0: 对的，还好啊他旁边是何炅何老师，感觉还是可以。

0: 救一下场子。那么说到了歌手2026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张碧晨在上一场的歌手当中被淘汰了，她也在社交平台上发长文告别舞台。她表示四期的舞台从紧张到从容再到享受，好像又重生了一次。其实到这个人生阶段，整个人变得淡淡的，连微信简介都是淡淡的啊。自己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有胜负欲，突然在歌手的舞台上回来了，感觉特别奇妙，自己好像又变年轻了。
1: 他也说到歌手的舞台的路呢，虽短暂但是丰富多彩，收获满满。他在最后一场彩排的时候呢，尝试着光脚踩了一下那个舞台，想到了17年前2017年的时候的他哈，一瞬间呢就特别的感动和踏实。他说那个时候非常爱唱歌，还在向前奔跑的路上，跑得慢一点都不行，就一直向前冲。
0: 是的，跑得慢一点也都不害怕哈，那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滋滋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今天呢听我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嚎叫哈，大家又知道了，今天呢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着大家畅耍一个小时，宝宝们嗨起来吧。在嗨的之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啊，今天是来到了周一啊，但是今天一整天的天气呢，感觉都闷闷的，没有太阳，也没有风，也没有就是一点点的凉意啊。那确实这样的一个闷的天气呢，让人心情都变得不好了。尤其是看看今天早上的这个足球啊，真的是难受。没想到他比利时他那么厉害哈。啊，应该是瑞典，不是比利时。瑞典非常厉害啊，直接给突尼斯干一5-1啊！当时他上半场进了3个球的时候，都在想，哎呀，行了，你让突尼斯的大哥们是不是缓一缓吧？一顿狂轰乱炸，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啊，这个高温啊，也不算是温度高，但是体感温度确实挺高的啊。今天这个温度呢，确实让我就挺上头的。来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看到明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但是说的是要下点小雨，看这个样子是下不下来啊。希望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骂我，因为我说嗯，今天应该不会下雨。没关系，虽然呢这个天是不是要下不下的这个雨，但是呢依旧不能影响咱们这个开开心心的是不是聊聊美食。因为这周呢只上4天的班，因为在周五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咱们这个传统节日端午节了，是吧？端午节呢要放这个小长假，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加上一共是3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自己的出行计划哎都安排一下。如果没有安排的话呢，可以到6月18号的晚上，先就是周四的晚上哈，听一听咱们的这个内江的咱们明星演唱会啊，两岸三地的演唱会，特别特别的 happy 哈。但是不知道呢，高阳能不能进得去啊？就看这个体育馆的地道好不好挖了。不是我不想去，是因为没有票啊，知道吗？就是880的票，真的买不起。虽然说演唱会看不了，但是呢依然不影响咱去享受一下这个美美的端午节啊。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说这个端午节啊除了吃粽子吃这个鸭蛋是吧，还能吃点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聊一聊这端午节还有其他的传统节日的传统食物到底哎它有哪一些。那转眼呢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时节了，这段时间天气是一天比一天闷热啊，空气呢是又潮又黏的，不少人总觉得就浑身发沉，胃口呢也大打折扣。但是一说起端午节的美食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粽子啊，是吧？那小的时候我把端午节一直叫粽子节，中秋节一直叫月饼节。那小的时候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只有一个节日大家就是非常记忆就深刻，是吧？就是儿童节。一说起这个端午节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粽子，对不对？那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准备好，咸口甜口各有所爱。说起这个甜口咸口呢，马上哈南北方的大战又要打起来了。南方人就说这个粽子啊，就在吃咸口的，是吧？就在吃肉的啊，里面就在包点蛋黄啥的。那北方的呢就说这粽子啊，你就必须来点甜口的，是不是啊？你弄点什么白砂糖啊蘸一蘸，对不对？你都弄点白粽子哈，你要不然放点什么什么花豆啊，什么红豆啊，是吧？就我作为北方这一派呢，我始终赞成这个粽子不能有咸口的哈。哎，说起来这个南北方的大战啊，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一个是粽子甜咸口，还有一个就是豆腐脑的甜咸口。那北方人就说呢，豆腐脑呢必须是甜口的，没有人吃咸的。那这个南方就说豆腐脑啊必须得吃咸的，没有人吃甜的。啊，还有这个汤圆儿，真的是啊，汤圆呢，北方也说的，就是汤圆呢必须是甜的，是吧？不能吃咸的。南方说这汤圆呢，都必须得里面加点其他的东西，那咸甜的都可以吃。不得不说，咱们国内的这个陆地面积啊，实在太大了，幅员辽阔的，是不是？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生活的人啊，真的南北方的口味真的不一样。但是咱说到底啊，高阳本阳作为一个资深的西北人，我从小吃到的粽子啊，它也是甜味的。但是在老一辈人眼里啊，端午节的桌餐啊，这个上面的吃食啊，可不止粽子这一样吃食。

0: 真的从小到大跟着家里面的长辈过节，我就发现每到端午前后啊，我就包括我爸妈还有爷爷奶奶，总会特别的安排上几样家常菜。代代相传的老规矩啊，可不是凭空讲讲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哈，你们家的这个端午节的餐桌上面到底能出现多少种菜？哎，有没有固定每年端午节必须要拿出来吃的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稍后将直播也会开起来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账号哈，抖音关注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今天依旧在直播间要送出一瓶五粮春的这个品鉴酒哈，价值388元，500毫升，其实也不是品鉴酒，就是这个外面卖能够买到的这个正装酒哈，非常好喝啊。趁着这个端午节呢，把这样的一瓶好酒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是不是喝到了酒呢，就能幸福长长久久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稍时的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

0: 集齐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严重拥堵，金星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头缓行，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正常通行，交叉嘴腰桥转盘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东头路正常通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自由阿爪的田泽浩自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端午节快到了哈。那端午节到了以后，大家要在饭桌上吃点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杨洋和我们一起来在直播间聊起来。那今天参与到直播互动的朋友们呢，依旧有机会获得五粮春一瓶哈。五粮春非常好喝的一口一瓶酒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送给大家。那刚才说到了第一道这个上的菜哈，一般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候呢，哎，老话讲到了端午时俗藏安康哈，农历的五月被称作为毒月哈，气温升高啊，湿气弥漫，蚊虫细菌也多了起来，老祖宗便想着靠着应季的食材来调理身体，祈求平安。那这些菜呢，取材都是当下最新鲜的时令货，那做法家常不复杂，不仅吃着清爽解腻，而且每一道都还带着美好吉祥的寓意。那如今的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的传统的习俗呢都被慢慢的淡忘了，但是这些藏在烟火里的智慧啊，真的不应该丢掉。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端午节必吃的几道特色菜，那其中的门道啊，过节才算真的有有实际的意义，才算是有仪式感啊。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哈，看到有翻译解说说聊聊呗，丫头说哈哈哈打卡啊，有翻译解说今天该轮到我了吧，你们是过来进货的吗宝宝。那刚刚说到了第一道菜应该吃什么呢，那就是咸鸭蛋哈，端午餐桌上当之无愧的常客，今天早上就吃了一口，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起床准备上班的时候，就正好哎家里面有粽子和咸鸭蛋，一想的哎，这是不是端午节到了以后就该吃咸鸭蛋了，哎，就扒了一个吃了，感觉真不错哈，很久不吃的感觉。那其实不管南北地域啊，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一些咸鸭蛋。那端午时节的咸鸭蛋呢，口感是非常好的，经过腌制后呢，蛋白细腻咸香啊，蛋黄呢沙沙糯糯的，轻轻一戳呢就会流出油来，光是看着啊就让人食欲大开。那老一辈常说啊，咸鸭蛋的外形圆润，象征着圆满顺遂，端午吃咸鸭蛋呢有这个驱邪避暑庇佑全家平安的美好期许哈。然后看到这个丫头又过来拉仇恨了，说喜欢咸粽子的集合，来你出去，粽子它只能吃甜的，它怎么可能吃咸的呢宝宝，我是北方人哈。说到这个咸鸭蛋的时候，我觉得最适合什么时候，最适合天热的时候吃哈。粽子软糯香甜，吃多了难免会觉得很腻，而配上一枚咸鸭蛋哈，咸香当中呢中和一下甜腻哈，口感一下子就协调了。那咸鸭蛋呢，无论是配粥就粽子，还是当做这个餐前的小菜啊，都特别合适，简简单单的味道藏着最朴实的节日温情。

然后丫头说必须吃咸的，然后用户5321他说肉粽就是咸的好吃。来，还有人多，还有多少人喜欢吃这个咸粽子哈、啊？我就来，你到我直播间来，来我们好好的来 battle 一下。这粽子怎么可能它吃咸的呢？对不对？它明明就是甜口的呀，这对吧？那糯米那配糖才好吃啊。欢迎奔跑的蚂蚁，欢迎泡泡，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还有熊二，然后丫头说我们连汤圆都吃咸的，来你出去，汤圆也是甜的好不好啊。用户5321说我四川这边都吃咸的呀，天哪，我真的是，我是来错地方了吗？然后奔跑的蚂蚁说大千路堵车了，可怎么办啊？可以无证起飞吗？你要飞到哪里去？要飞到我心里吗？感谢 DJJ 的关注哈，感谢。看到哈尔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尔滨你来告诉我粽子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我不相信你爱说吃咸的。我就觉得粽子你吃甜的，你可以配一枚咸鸭蛋嘛，对不对？这姐姐你也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对吧？你看哈尔滨说甜的粽子必须他吃甜的哈，那谁都不许反驳。来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咸甜大战哈。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浙江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车多缓行，民族路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正常通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以及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松山南路、双渡路、蒋木莲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Love this
9: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0: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草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逆天说：“哈哈，终于见到本尊了，太帅了，真的吗？主播，我是野山椒，还记得吗？我是青花椒，你是野山椒。然后刚刚在直播间，我们在这个广告时间段，我的三观都崩塌了，我的天哪！刚开始说，然后梦幻哈尔滨呢，我们就有一位粉丝朋友叫梦幻哈尔滨，他家在哈尔滨，他是纯纯正正的东北姑娘。完了以后呢，我是西北的，我们都属于北方，就是我们对于粽子甜咸的这个说法呀，我们就觉得就是粽子就应该吃甜的。完了以后呢，很多四川朋友就说这肉粽子多好吃啊，那个咸口的就是特别好吃。他们就觉得就是咱四川的朋友就觉得这个甜口的粽子真的没啥吃的，那就得加点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肉啊在里头，加点蛋黄啊，是不是？哎，弄点咸口的粽子，哎，我觉得勉强吧，我也能接受，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的这个聊天啊就不受控制了，然后就说起了汤圆儿啊。我们杰森就说了，哎，这一点呢，我站的大洋洋，是不是？我就喜欢吃这个白粽子蘸白糖，我就觉得特别好吃。但是元宵呢，我就喜欢吃肉汤圆儿，哎，我就崩溃了。这个汤圆里面还能包肉吗？我的天！完了以后，这还不算是最炸裂的，然后最炸裂的以后是我们的用户5321，然后他说这个豆腐脑啊，它必须是麻辣的才好吃。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们，这麻辣的豆腐脑，它能豆腐脑还能加辣椒吗？天哪！然后这又来了一个果汁排骨，是甜的。我的天哪，这还有一个甜排骨，这能下得去嘴吗？哎呀，我的天哪！我真的我美食世界崩塌了，我的天！来，你告诉我这豆腐脑还能加辣椒吃啊？龙说内江的豆腐脑不都是辣的吗？关键我还真没怎么在内江吃过豆腐脑了。我知道重庆有一个那个麻辣豆腐脑，但我一直不敢下嘴，你知道吧？就我觉得麻辣豆腐脑可能是重庆的就是特色吧，但没想到内江的豆腐脑它也是麻辣的呀。就在我们北方吃豆腐脑哈，基本上都是早餐啊，早餐吃个豆腐脑，然后那个豆腐脑它里要打那个卤子啊，然后呢，就那个卤子它是咸口的，就我们吃豆腐脑它都是咸口的，它没有甜的，还有辣的哈。然后我在内江吃过一次，就是咱们那个剑道街华华小吃，我吃过一次那个它那个叫豆花，就是桂花豆花啊，我觉得那个桂花糖糕那个豆花特别好吃，它是甜的我还能接受，但是你告诉我麻辣的，我的天！然后可可豆说，看来你内江的特色很少吃哦哟。有些人说明天台长就把主播开除了，看来来到四川都不知道麻辣豆腐脑。我是知道，但我知道的是重庆，因为我刷抖音我看过那个重庆那边有吃那个麻辣豆腐脑，而且他们上面还要浇那个红油，就是熟油海椒。我觉得就那个我，因为我不吃辣，所以我到重庆去了很多次我都没有去尝试，但是我没想到内江还吃这玩意儿啊，太黑暗了吧。然后可可都说加大头菜加香菜，我的天，我特别喜欢吃香菜，但是豆腐脑里面的香菜他可怎么吃啊，我的天哪。然后修行主说冰豆花啊，冰豆花我也吃过，但也不是麻辣的吧。然后龙说王某粉儿、快某凉粉儿，你去试试，很好吃的。我真的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很好吃，那我今天晚上我就去告一告哈。天哪，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传统食物，这确实有点让我有点就是脑壳有点炸裂。然后杰森说有没有吃过豆腐脑火锅粉儿？有些人说没事叫小倩给你科普一下哈，难道小倩特别喜欢？那我知道小倩他们老家那个凉粉的，我觉得特别好吃哈。是不是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在四川什么东西它都给你加两瓢海椒进去啊？然后用户5321还点上菜了，就是豆腐脑必须大头菜花椒加酱油海椒油必须加三勺才能吃哈，是吗？是不是越多越好吗？三勺不会太少了点吧，是吧？老板舀出三勺，剩下那一罐都给我倒进去哈。丫头说豆腐脑水粉好吃，DJJ 说讲究，哎呦，这真的是啊，就是那个味儿是吧，很地道。 妈呀，真的是今天让我大开眼界哈！我这只知道粽子南北甜咸之争，没想到豆腐脑还有海椒不放海放不放辣椒之争啊！这确实这争的太多了哈。但是在我们那边吃豆腐脑的，一般情况下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儿啊，它就是有那个特定的时间点儿，它就是只有早餐有。如果说你在北方吃豆腐脑的话，它除了早餐，它基本上是不卖这个东西的，除了早餐就是早一点的时候，因为这个豆腐在北方它只有早上的时候它是热的，它可以直接生吃，你到了下午的时候它就凉了，它就不能生吃了。而且基本上就是早上拉出来卖豆腐的这个人，就是连豆腐脑一块卖的，他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剩下老豆腐才能放到下午，才能放到晚上才来卖哈。所以我们那边吃豆腐脑呢，一般都是他头一天晚上熬好那个卤子，然后你第二天早上早餐的时候，豆腐脑加什么呢？加油条，豆浆加油条，豆腐脑加油条，或者说豆腐脑加点包子呀，这个小笼包啊，哎，这贼拉好吃哈。但是我真没有就是下午买到这个就是豆腐脑吃过哈。可可豆腐说我都不买下午的豆腐，为什么呢？这不新鲜了吗？丫头说内江基本都是麻辣豆腐脑啊，华华那边桂花豆花啊哈，专门有卖外地人的。对，是我就对对对，我吃过华华他们那边的那个桂花豆花，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它会有桂花的那种香，然后又有豆香味儿，然后它那个你还可以调那个糖度，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一种创新。但是那个麻辣豆腐脑，它里面要不要加折耳根呢？那加上折耳根，岂不是就是更不让外地人接受了吗？而且我想问一下，这个麻辣豆腐脑它是什么时间点吃的呀？它是晚上吃的还是白天吃的？它是一道正餐还是一道小吃啊？这个东西。然后看到我们的那个城街市政亮化道路，他说招标公告哈，这个确实我在节目当中没法回答你哈，这个你可以打我们的那个对外公示的电话，可以咨询一下哈。然后李二帅说传统小吃只服务本地人啊，然后 Jesse 说你先把肉汤圆研究明白了。然后用户5321他说这是个小吃啊，这是龙也说这是个小吃啊，这想吃就吃算是小吃吧啊。 Jesse 在问我吃过128吗？128我当然吃过，但好像说128也是适合这个端午和中秋来吃的嘛，对吧？天哪，这个小吃这确实有点太炸脑子了，我先去尝一尝，就像 Jesse 说的，这个我先把那肉汤圆先整明白了再说吧。肉汤圆我是真的不敢吃那个东西，我是很早就知道肉汤圆，但是我是真不敢吃那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汤圆这玩意儿，我们北方做汤圆就是加那个红豆沙，然后要么加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花生碎，对，花生碎，这个加的要多一些，但是里面加一坨肉我是真没吃过。但是关于端午节的这个粽子呀，我确确实实因为原来在成都工作嘛，然后我们老板呢就过端午节的时候给我们员工发福利，然后就发了那个粽子啊。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万豪的那个肉粽，它里面给我加了一坨鲍鱼，我真的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里面包一坨鲍鱼的粽子宝宝。然后关键是那个鲍鱼啊，就是它还不是熟的，它是生的，你知道吗？它那个粽子你就必须要煮嘛，因为粽子你煮那个粽子的话大概煮个15分钟，但是它冷冻过了以后就是芯儿没有熟，然后外边的那个糯米它熟了啊，然后我就吃的把那个鲍鱼给生包出来的，然后那鲍鱼因为没煮熟，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吃什么海鲜馅的粽子了，什么包个鲍鱼啊，包一个皮皮虾呀在里头是吧？啊，不是皮皮虾，就虾仁啊，我总会觉得它没煮熟，因为那个海鲜的那个粽子一股腥味儿哈，我就觉得传统食物还是让它回归一下传统吧。咸甜之争，我就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你大不了加一坨红烧肉，我姑且都能理解，但是你弄一坨鲍鱼进去，着实有点遭不住啊。然后那个袁那野俊野啊，他说老师你的男粉多吗？男女粉对半对对那个对一半吧哈，但是也不介意多你一个。OK， 看到时间来到了6:15，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开启咱们今天的抽奖环节。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将的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正常通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河坝街路段严重拥堵，中央路车都缓行，七星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路段严重拥堵，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路段、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居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墩路前面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清路严重拥堵，东屯路蓝谷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吉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严重拥堵，红牌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呀，今天本来说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对不对哈？这个端午节马上快到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吃点这个传统食物哈。第二道菜还没说呢，大家我已经被这个咸甜之争啊，粽子的咸甜之争，豆腐脑的麻辣和甜口之争呢，已经给我打得晕头转向的了哈。完了以后呢，大家现在又开始说起来了，说高阳不吃胡豆瓣汤这回事了哈。简直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谁发明出来的，天哪，那玩意儿怎么能吃啊，胡豆瓣汤啊，天哪。然后看到李二甩兰兰还有有饭一起吃，有饭一起吃一直在说，他说今天就是我了好吗宝贝儿，讨厌，你别这么叫，你是有家的人，你知道吗？不能乱叫宝贝儿的，你知道吗？不能像二甩一样管谁都叫宝贝儿哈。二甩还极力的撇清他和他的关系呢，真的，我和他是清白的，是吧？跟我们今天吃的豆腐豆花一样清白吗？二甩，你吃豆花吗？在四川的豆花可不是清白的哟，四川的豆花是麻辣的，那可火辣了呢哈。来吧哈，刚才说到了第一道菜呢，就是先上桌的，在这个端午节一定是黄澄澄的咸鸭蛋哈，剥开它那个白灿的，就是白花花的皮儿呢，里面就是黄澄澄的这个蛋黄了啊，冒着流油的这个感觉真好哈。那吃完了这么油的，来一个清爽解腻的，就是凉拌黄瓜。哎，我觉得凉拌黄瓜呢也是端午的五黄之一了哈。那端午吃五黄呢是流传许久的民俗，黄瓜呢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初夏的黄瓜呢脆嫩多汁，水分充足，口感也是非常好，价格呢也十分亲民。在高温的天气里啊，大鱼大肉吃多了容易积食，一盘凉拌黄瓜上桌呢，酸辣开胃，爽脆可口，一口下去暑气都消散了大半了哈。那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呢，黄瓜是清热利水，特别适合端午湿气的气候哈。那做法呢也毫无难度，拍碎之后加上蒜末生抽香醋简单一拌，几分钟它就能搞定了哈。家常菜呢非常接地气，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是端午家宴亲朋小聚的永远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个凉菜哈。然后第三道菜呢就是清蒸鸡了哈，寓意呢大吉大利的吉祥硬菜。那鸡呢与吉是同音的，端午吃鸡代表着祈求阖家吉祥万事顺遂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是老辈子哈非常看重的一道菜哈。那不同于红烧油炸的做法，端午吃鸡呢更偏爱清蒸，最大程度的保留鸡肉本身的鲜香，肉质鲜嫩不油腻，就算天热没胃口他也能吃上那么几块嘛，对吧？然后还有可可豆说吃汉菜哈，包括兰兰说凉拌黄瓜是他的最爱，那李二甩说你和他的感情六瓢海椒水不得少哈。那清蒸出来的鸡呢，鸡汤也是非常的鲜亮鲜美，营养呢也全部锁在肉里面哈，温和滋补，不加重肠胃的负担。那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或者体质偏弱的人特别适合吃这道菜，逢年过节讲究讨个好的彩头哈，一盘清蒸鸡端上桌，节日氛围瞬间拉满，吉祥寓意也瞬间圆满了。那其实呢，关于端午节包括中秋节啊，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些传统节日吃的美食啊，真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来盘点啊四道菜哈。那第四道呢就是水煮毛豆啊，街头巷尾家常菜都少不了的时令小菜。那端午前后呢，正是毛豆大量上市的时候，颗粒饱满，豆香浓郁，是实打实的当季美味。那在民间习俗里面啊，毛豆有着节节向上的寓意，祈愿家人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过越红火。那水煮毛豆的做法呀也非常简单，加少许的食盐、八角、桂皮慢煮，也就是红烧肉的那套料嘛，对不对？那入味十足呢，咸香软糯，不管是家人围坐在谈天说地的时候，还是小朋友还是这个朋友亲友小酌的时候，剥几颗毛豆哈、啊、显得惬意又悠闲。那它不像大鱼大肉那样厚重，口味清淡，越吃越香，也是很多人端午记忆当中的独特味道。 然后这个可可豆说知了的毛豆还是多好吃的啊。刚子说四川人不可少的一道菜呢就是折耳根，还有兰兰说吃毛豆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划龙舟，对不对？然后呢有饭一起吃在叫我说杨该送礼了，对不对？没错，该送礼物了。那其实关于端午节呢还有几道菜，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啊、在后天的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好来盘点一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始到了这个送礼的这个环节了哈，送礼品。那今天要送出的礼品呢依旧是我们的这个五粮春一瓶啊。五粮春呢一定要和自己最在意的人一起来喝啊，因为最在意的人给自己的是时间嘛，因为时间也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嘛。明媚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三千年。那这瓶酒呢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哈，500毫升，价值388元。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在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要送给大家啦。然后可可豆说现在杨仔就是最在意的人了，必然的。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没有抽到的话也不要紧，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会给大家送酒的哈。然后呢周一到周五每天安排的不同的品种的酒水都要送给大家，寓意着大家呢就是幸福都能够长长久久的嘛哈。然后刚子说我等了2个星期了，这样吧，今天答一道题吧，答一道题，那我来随机截一个图。那我等会截图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一些卡顿哈，但是呢一定要留在直播间不停地刷这个答案哈。然后呢今天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是你认为粽子是吃甜的好还是吃咸的好，来打在你认为的这个甜或者咸，打在公屏上刷起来就可以了哈。我随机截图，我随机截图哈，你认为是甜的好还是咸的好？来吧，大家在刷屏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则好消息了哈。这则好消息呢就是您最近要是买新车买新房，是不是搬新家开新车，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件事，就是除甲醛了。在咱们内江呢，除甲醛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专注这项技术10多年了哈，也有20多年了。他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那联系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下，6月18号咱们的内江的这场明星演唱会的门票啊千万不要丢了。那如果说您拿着这场门票呢参与到我们端午期间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这个内江汽车文化周的这个活动，买了新车啊，说不定这张门票的这个票根啊还能够给你减钱呢哈、啊、因为它是一张优惠券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把它保存好啊。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始截屏了，我倒数3个数吧啊。再次提醒大家，我截屏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卡顿，大家千万不要退出直播间哈。来吧，3、2、1，看看这位幸运听众是谁。恭喜我们的有理脆芝士哈，来恭喜有理脆芝士，恭喜有理脆芝士哈。我看一下这位朋友有没有点那个关注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呢还是不可以来获得啊。恭喜有理脆芝士，是关注了的哈，那就在3天之内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来，就是在周四之前啊，周四之前看看你的截图没问题，你进群哈，我们的粉丝群，我等会儿把截图发出来的，那就恭喜这位朋友了，将您的电话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也就是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啦。啊，今天全凭运气哈，那好运希望大家都常有啊，我们的礼品呢每天都会为大家发出。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各位。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上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31，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西岭大桥上面是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呢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还有北街的通行情况，目前是交通压力比较大。来看到的接下来看到这个环城路以及在石小路段哈，咱们这个目前车辆也是在排行，包括在和平街还有在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看到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那接下来看到的是在新坝大桥下桥的位置上，目前也是有车辆在缓慢的排行当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岭大道和兴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在汉安大道的交叉口右转的位置，直行的位置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排队的方向呢，是从这个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明朝。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朱元璋上台之后大搞恐怖统治，造成了明初四大案，杀戮了很多的大臣。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高枕无忧地统治这个国家。但是问题是，他儿子并不领爹的情啊，他的嫡长子也就是未来要接班的太子朱标性格宽厚。

不仁慈，因为朱元璋滥杀大臣的事儿啊，他没少跟朱元璋顶嘴。朱元璋有时候是真生气呀，这太子太不懂事了，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但是朱元璋呢，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太子，而与此同时，朱元璋又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太孙子啊，朱允炆。但喜欢归喜欢，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中国的传统，这太子可不能随便换人呢。所以朱元璋气归气，始终也没废掉这个太子，可能是想最后再气老爹一把。太子啊，身体不好了，壮年就因病去世，让朱元璋体会到了一把什么叫做白发人送黑发人。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朱元璋看都没看其他儿子一眼，直接决定那就把皇位跨代传给孙子朱允炆吧。1398年朱元璋去世，同年朱允炆登基，史称建文帝。他上台之后发现啊，爷爷留给自己的江山不牢靠啊，因为朱元璋把功臣都给干掉了，但是边疆还得有人看着呀，谁去守边疆呢？那只能是自家人了。建文帝的这些叔叔们之前可都是被封了藩王的，带领军队去镇守全国各地，哎，也说得过去。但是朱元璋跨代传位的操作让很多的藩王们心里不爽，觉得这老爹是不是太偏心了。而继承了皇位的建文帝也看这些藩王叔叔们不顺眼，觉得他们手握重兵，对自己的皇位是虎视眈眈。于是呢，建文帝在几个亲信的建议之下，开始一个一个的清理这些藩王叔叔们，要么是杀掉，要么就是剥夺他们的皇族身份。刚开始还比较顺利，直到他碰见了他的四叔朱棣。朱棣这个人原本就是镇守北方，常年在战场的血海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他压根没打算伸出脖子给建文帝砍，索性啊起兵造了反。从双方当时的兵力来看，建文帝的兵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老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由于朱元璋几乎是杀光了所有的功臣，所以建文帝手下大部分的将领啊根本就没有太大的才能，没朱棣那么能打。其结果就是建文帝这边几万几万的送人头，几场仗下来，朱棣的叛军啊不仅没有被灭，势力还逐渐的壮大了，一点一点的就逼近了南京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一把火烧了宫殿，从此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是纵火自焚而死，也有人说他是改换了僧服从地道逃生了。于是朱棣啊顺理成章的登基成了新皇帝，史称明成祖。因为自己得位不正啊，所以朱棣也是每天生活在恐慌之中，他怕朝中的大臣背地里骂自己是反贼，也怕建文帝哪天又冒出来把皇位给抢回去。所以啊，也不知道是不是遗传的原因，这朱棣跟朱元璋一样，都是用恐怖政治来打消自己的恐惧。他干掉了所有反对他的大臣，甚至有的人是被诛了十族，有的人啊，连老家的老百姓都被杀光。为了监视打压大臣们，朱棣就需要更多的特务，他老爸留下来的锦衣卫啊，都不够用了。稍微有点不服管的嫌疑的人都会被东厂抓去酷刑逼供。最搞笑的是，东厂的办公室里居然挂着大号的岳飞像啊，以示自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的忠臣。虽说啊，这手段是凶残了点，但是朱棣的工作还是挺努力的。他非常重视考察民情，一上台就派御史巡视天下，监察百官，对于那些不上报民间疾苦的官员，他也一律的抓捕严惩。官员们看着东厂和锦衣卫的刑具，那是相当自觉的，赶紧照办吧。在文化方面，朱棣召集朝臣文士和四方学术大师，联合编写了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全书正文22877卷，大约有3.7亿字啊。这里边可不光是文史方面的书籍，科技方面的资料也很详实。
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朱棣还派郑和组织了一支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船队。船队的主体一般是由62艘大中号的宝船组成，

0: 随员多达27800余人，船队先后7次远航，经过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的地方曾经到达过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所到的海外国家呢，也都为明朝的强大所折服，纷纷答应称臣上贡。由于朱棣同学精力有限，修书啊、航海啊这些事儿啊，他就只能在金钱和精神上支持这些大臣们了，没办法体会到参与其中的乐趣。而朱棣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哪儿呢？那还得说是他的老本行，打仗。蒙古人逃回草原之后啊，依然怀念中原的繁华，时不时就到边界骚扰一下，他们理所当然的都成了朱棣的沙包了。朱棣5次御驾亲征蒙古，都一大把年纪了，还钻草原入大漠，风里来雨里去，也算是够拼的。为了做到喊打就能打，朱棣还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力排众议，把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因为北京离前线更近。在没有电话的年代，跟蒙古打起仗来，皇帝坐镇北京更加方便指挥，风险与收益同在。在朱棣的乱拳痛打之下，蒙古各部落都只剩一口气儿了，短时间内再也难以形成威胁，而明朝的势力范围呢，也随之扩大。虽说此时的朱棣是风光无限，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朱棣和老爸朱元璋一样，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了难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

界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该讲明朝了。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站在南京的大殿上，看着下面跪拜行礼的大臣们以及排列整齐的士兵，万千的感慨涌上心头啊。2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本该过着放牛的生活，但是元朝的暴政和天灾让他的家人是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走投无路的他只能跑去参加了起义军。朱元璋边招人当手下，边靠着杀人往上爬，在血腥的战争中，局势变幻莫测。曾经对朱元璋最忠心的人，后来也背叛了他，甚至想要杀掉他。曾经效忠朱元璋死敌的人呢，也有跑来投诚的。为了活到最后，朱元璋只能让自己变得冷血又多疑。投军十几年后，他已经坐拥南方半壁江山，登基称帝，建立明朝。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不信任在下面为他欢呼的那些大臣们，但与此同时，他仍然需要依靠这些大臣们的能力来夺取另一半的江山。接下来，朱元璋和手下们一起彻底打垮了已经腐朽到极点的元朝。曾经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逃回了他们的大草原，而其他的起义军地头蛇也通通被消灭干净，明朝才终于平定了天下。这个时候，大臣将军们再看朱元璋，心里想着，我们出了这么多力，陛下肯定会好好赏赐我们，祖传的爵位年薪百万，这都不过分吧。可是朱元璋在看这些大臣们呢，心里却是这样想的，你们这帮人厉害啊，啊，要么聪明绝顶，要么很能打仗，能把我一个普通农民都捧上皇位，要是改天你们想换个人捧，那我这明朝不就挂了吗？所以留着你们那是后患，不管怎么样都得找机会宰了你们。虽然朱元璋心里已经动了杀念，但是表面功夫还得做到位。他把该封的官啊都封了，该赏的钱也都赏了，还发了很多免死铁券。嘿，大臣们心里当然很开心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领会到朱元璋的真实想法，开始享受自己的快乐生活。这其中胡惟庸就是最快乐的人之一，他仗着自己是丞相，疯狂滥用职权，各部门上呈的奏章他都要先过目，对自己不利的呢就直接扣下来，别让朱元璋看到。胡惟庸就这样日渐骄横跋扈，竟然不请示皇帝就擅自决定官员的

生杀升降，这样一来，大臣们都忙着巴结他了，差点忘了明朝他是姓朱的。闹得最欢，死得最快，胡惟庸很快就成了刀下鬼。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胡惟庸和他的同伙们。关于同伙这个词儿，朱元璋重新定义了一下。在朱元璋的眼里，所谓的同伙不一定就是啊帮胡惟庸干过坏事的，只要是朱元璋觉得这个人有威胁，然后这个人跟胡惟庸又有过往来，哪怕只是眼神对视过，那这个人也能算作是胡惟庸的同伙。所以在胡惟庸这桩案子里，有3万多人都受到牵连被杀，大多是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家属。大家可能要问了，朱元璋不是发了很多免死铁券吗？怎么还是要砍人家的脑袋呀？这就类似于现在的最终解释权归发行方啊，免死铁券不能免谋反罪。所以朱元璋开始乱给人扣上谋反的帽子，反正啊，叫手下人抄抄家，再用点酷刑，总能找到所谓的证据。而在胡惟庸案当中被杀死的可不止这3万人呢、还有中国延续了千年的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永久废除丞相这个职位，从今以后大明没这个官了。丞相又称宰相、相国，这是皇帝手下最高行政官员，总揽各部门事务。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就能让大权都集中在皇帝自己的手里了。而在胡惟庸案之后，又相继闹出了空印案、郭桓案和蓝玉案，合称明初四大案。这四桩案子的起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到最后都演变成了疯狂株连、滥杀大臣的结局，有近10万人在这四大案当中丧命啊。而在这四大案的审理，其实就是杀戮的过程中，朱元璋的一支禁卫亲军出力很多，逮人抄家用刑那是一条龙包办了，而且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服务态度相当的良好。于是朱元璋索性把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务大队，也就是无人不知的锦衣卫。锦衣卫日夜监视百官，大小事都直接对朱元璋报告。锦衣卫恐怖到什么程度？某个大臣晚上在自己家里发了发脾气，朱元璋第二天就拿出了一幅他生气的画像。某大臣在自己家里作诗：“四鼓咚咚起着衣，五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岁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朱元璋第二天就对他说：“哎，昨天你这诗啊做得不错，不过我可并没有闲呢、不如把这个字改为忧，如何呀？”锦衣卫啊，还可以不经其他部门的批准，直接抓捕任何人，扔进大牢里施以酷刑，不招就直接把你虐到死为止，屈打成招了，那也得被处死。往往这锦衣卫要是直接敲开了谁家的门，那谁家就是满门抄斩的下场。在人们的心中，这锦衣卫比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还要吓人。朱元璋搞这样的恐怖政治，说白了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他觉得呀，把这些手下都治得服服帖帖之后，后代就能高枕无忧了。那么事实果然如此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

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0。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稳中有进，换挡提质，内江前四月规上工业增长7.2%，
4: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3: 借美食节东风，内江美食文化破圈京城，
4: 东兴区夯实农业基础，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经民生改旧貌，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出满满幸福感。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城市向上突破的核心动能。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换挡提质的良好态势。数据显示，1到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纵观阶段性发展走势，内江工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力的姿态。今年前2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跑出了13.8%的冲劲儿，1季度回落到9.6%。到了1到4月，7.2%的累计增速虽进一步温和回调，但放在全省大盘里，它依然是一台没有减速太多，还在咬住目标往前发力的发动机。初夏6月，内江气温持续攀升，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各大工业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的奋进氛围。记者走进内江各大制造企业生产车间，没有杂乱的喧嚣，只有整齐规律、富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自动化流水线上，机械臂精准往复作业，各类产品有序流转，高效产出。质检人员紧盯屏幕参数，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处处是大干快上、稳产增效的忙碌景象。接下来，内江将继续握紧工业压舱石，激活增长主引擎，向着全年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4: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10号，省委12届9次全会举行，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全会部署贴合基层实际和发展所需，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资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耕枇杷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稳步推进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严格践行实干导向机制，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3: 东兴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林翔表示，依托泛长江研学旅游营地、长江森林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东兴区将聚焦研学旅游、健康旅游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深耕研学产品开发、精品线路优化，不断丰富研学文旅供给，借力省运会赛事热度以及区全民健身中心运营契机，精心打造特色健康旅游线路，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不断完

0: 善全域文旅产业链条，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3号，2026年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暨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在内江开幕，副市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蒋伟介绍，近年来内江坚持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锚定医院提质扩容、产业全链升级两大方向，统筹医疗、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成效显著。内江将持续做强公立中医龙头医院，做大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做好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做深中医药文化普及，全力打造川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标杆。开幕会后，国医大师唐祖轩、全国名中医张宏春分别做主题演讲。本次大会为期2天，设1个主会场、6个平行分会场，参会的行业权威专家、业界精英聚焦公立中医医院改革、中西医协同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化开发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内江市中医医院、天东产业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0: 本台消息，6月10号到14号，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广场火热举办，全国31个省市的160余个特色展位齐聚一堂，为京城百姓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饕餮盛宴。作为四川省唯一参展城市，内江此次有备而来。内江驻京联络处精心挑选本土优质商户，带着内江牛肉面、隆昌卤鹅、内江凉面、川味钵钵鸡等特色美食闪亮登场。活动现场，内江展位前人头攒动，食客们大快朵颐，对地道巴蜀风味赞不绝口。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展不只是美食的展示，更是内江美食文化的深度传播。现场通过播放城市宣传片、实时直播等方式，让更多首都市民了解内江。内江驻京联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内江美食在北京市场拓展，让甜城美食香飘更远，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1: 本台消息，二季度以来，东新区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全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在石子镇旱地坝村，冻库和育秧中心两大村集体经济项目正加速建设。占地1900平方米的农产品冻库5月初开工，预计9月底投用。建成后可满足果蔬、中药材等农产品保鲜存储需求。同步建设的15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秧中心也在精细施工，投用后能规模化培育优质秧苗，为农业稳产保供提供保障。两大项目精准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拓宽增收渠道，带动乡村发展。与此同时，东新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全速推进，针对田家镇紫皮大蒜零散交易问题，新建标准化交易中心，提升购销效率。目前12万亩示范园内土地整治、产业道路等配套工程进度均超85%。项目施工主管魏桂苏表示，下一步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做强粮油产业，擦亮农产品品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连日来，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昔日老旧的楼院正经历一场从里到外的换新叠变。记者在公园街社区大梯巷改造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紧张进行墙面翻新、墙砖砌筑等作业。社区工作人员钟丽萍介绍，本次改造分为主体和配套两大板块，为了让改造成果真正贴合居民需求，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坝会，广泛收集意见，从屋面防水、楼梯维修到墙体刷白、护栏安装，都由居民说了算。据悉，公园街社区本次共对58栋居民楼实施提质改造，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重点推进地面硬化、地砖铺设等配套施工。 记者从市中区住建局了解到，全区464个老旧小区已改造完成391个，惠及群众超6万户。
1: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连日来，内江各大农贸市场手工鲜粽迎来销售旺季。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访多个农贸市场，实地探访粽子备货与销售情况。在七彩汇农贸市场，白味粽、蜜枣粽、豆沙粽、蛋黄肉粽等多款口味琳琅满目。经营了4年多的商户李世春正忙着手工包粽，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娴熟利落。目前他的手工粽日均销量达100斤，订单不断，当天还有200斤预定粽子等待配送。在桂虎街农贸市场做了30多年生意的邱有芳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他家的甜咸粽子一应俱全，日销量达200-300斤，预计端午前将突破1000斤。市民王黎专程采买了10斤蛋黄肉粽，他说手工粽现包现煮，没添加剂，吃着放心。记者发现，今年内江城区农贸市场主打本土手工鲜粽，现包现煮，无添加剂，价格实惠，成为市民端午采购首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充盈着甜城的街头巷尾。
0: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双龙镇窑厂村近100名老人齐聚一堂，在欢乐温馨的氛围中迎接端午佳节。在迎天使计划暖阳相伴游园会现场，趣味游戏、义诊理发、拍照留念等活动轮番登场，志愿者们忙前忙后，老人们乐在其中。今年80岁的朱维纯老人欣慰地说，志愿者给我们检查身体，给我们理发，政府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我们很开心。活动最后，每位老人还领到了蚕丝被和衣服等生活用品。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农村困难老人群体，让他们在传统佳节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善意。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新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说，每一个不曾爱自己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生活偶被迷雾笼罩，也总有人循着那道微弱的光勇敢前行。时不我待，未来可期，逝去的都该被纪念，拥有的都该被珍惜，还在路上的也值得我们好好等待。人生无法重来，生活也总是充斥着不完美，与其追悔，不如洒脱前行；与其抱怨，不如学会放下。其实最好的活法无非两点，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让我们用乐观消散烦恼，以坦然疏解忧愁，好好生活，好好睡觉，这就是对每个朝阳日落的最好礼赞。忘掉烦恼，白天有说有笑。林清玄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生活总是喜忧相随，但每个晨起暮落的日子都是自己的人生。一天，一位老者问一个小孩子，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小孩子脱口而出，月亮比较重要。老者问，为什么？小孩子答道，因为月亮在夜晚发光，给身处黑暗中的我们以光亮，而太阳在白天出现，白天本来就很明亮了呀。或许你会笑这个小孩子的天真，在你看来，月亮和太阳不是同样重要吗？是啊，就像生活中的我们，总是对黑暗耿耿于怀，却忽略近在咫尺的温暖，总是记得身处黑暗时那抹希望的月亮，而忘记了太阳才是驱散黑暗的主宰。我们也总是期待生活被光芒环绕，却忘记了真正的光亮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乐观、勇敢和坚强。

阳变幻，俘获相生。既然黑暗和光亮总是交替出现，不如好好把握那些开心时刻，身处烦恼也要泰然处之，静待繁花盛开，听风看雨，赏风观雪，人生四季都有可以欣赏的美景。忘掉烦恼，不动声色地走下去，美好才会纷至沓来。能够治愈自己的，从来不是时光，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光亮与温暖。从今天起，不如活得洒脱一点，遇到情投意合的人就畅聊一场，遇到甘之如饴的事就哈哈大笑。人生不过36000天，保持淡然洒脱的心，做自己生活里的超级英雄，快哉悠哉，安然自得。学会放下，晚上好好睡觉。有这样一句特别治愈的话，无论白天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到了晚上能够躺在床上酣睡，就是成功的一天。是啊，即便再难，但我们能够平安度过一波三折的白天，就值得为自己鼓掌。生活中有多少人对于过往和执念始终不肯放下，与自己较劲，结果越来越不快乐。放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收获，拿得起放得下，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高僧酷爱桃壶，一日有好友前来参观鉴赏，不料一位朋友不小心打碎他一个最值钱的桃壶。只见高僧不慌不忙地蹲下身拾起地上的碎片，没有大怒也没有抱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人见状关心地问道，你心爱的壶被打碎了，你不伤心吗？高僧十分淡定地说道，对一个已经打碎的壶再多留恋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去寻找下一个更喜欢的壶呢。众人豁然开朗，对于高僧豁达的心境也佩服不已。与其沉浸在无可挽回中暗自神伤，不如学会欣欣然放下。放下过往才能重新开始，有任何的疲惫不堪，暂时选择放下，呼呼大睡一觉，次日清晨起来又是崭新的一天。如果太难，那就放过自己，如果辛苦，那就短暂停歇。身体无病，心中无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尽力而为，失去得到都应该问心无愧，酣然入睡。余生平平安安就是福，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nt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从来没有对谁讲过，只有自己知道，能够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站在顶峰才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站在低谷才明白什么叫人心有冷暖。自己的心酸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别羡慕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当有人遇到困难或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宽慰人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没事儿，我们家也有头疼的事儿，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理解这句话，但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就能心神领会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没有十全十美的，磕磕绊绊才是生活。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有人富甲一方，家财万贯，却见不得有多快乐。有的人粗茶淡饭，平平凡凡，却每一天都喜笑颜开。生活本身就会有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麻烦事儿。再幸福的人也会有心底的无奈和背后的苦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谁的人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人都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外面，辛酸苦楚带回家里，所以你只是看到了好的那一面。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见所想的那一般，我们都是旁观者而已。所以也不要总觉得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别人家的月亮跟你家的月亮其实是同一个月亮。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能与人说的又有几分呢？人总有些心酸不能说，放在心里让时间淡化。其实我们都没有表面那么坚强，微笑是为了掩盖悲伤，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这些年看透不少人，经历不少事，也渐渐地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有些话你说了，人家当成笑话听听；有些事儿你讲了，人家背后议论纷纷。吃过亏，所以有了防备心；受过伤，所以懂得了沉默。能扛过的自己去扛，没必要对谁讲。告诉父母，父母操心；告诉伴侣，伴侣不理解；告诉朋友，朋友着急。不如咽进肚子里，大事儿小事儿自己面对。谁能读懂这拼命逞强的背后承受了多少的压力？谁又了解笑容的背后藏了多少的心酸？人生的路难与不难，只有自己最清楚。眼角的泪咸与不咸，也只有自己体会过。心中的苦说与不说，也只有自己最懂得。曾经尝试过把心里的事儿告诉别人，但发现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说出来比没说还要落寞。所以后来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在苦累中自己安慰自己，在孤独时自己寻找快乐。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成败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了，珍惜了，无怨无悔就好。谁的人生都不能保证一生得意，所以不求事事顺利，只求问心无愧。善待别人，温暖自己，即使背后有人乱嚼舌根，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稳，再多的流言蜚语也影响不了自己什么。日久见人心，我们这一生很难，父母会老去，朋友会散场，只有自己能成为自己最大的依靠。

有些路注定没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过，只能独自扛过那些苦难。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容易，从来没有向生活低过头。人与人相处靠的是缘分，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时间一秒秒走，日子一天天过，平凡的生活，忙于工作，安于家庭，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家人平安健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

0: 2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一个人更要好好努力了。之前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要努力，里面的答案众说纷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答主所说的，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努力的意义不只是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还意味着你会因此多了更多的选择，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公司里有个96年的小姑娘，只待了半年时间就从一个小编当上了主编，薪资也翻了不止一倍，手底下的人都比她大个2-3岁。刚开始的时候，部门里的人还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棒的，他们并不觉得一个95后比自己厉害到哪去。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人再觉得这个女孩年轻，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她之所以有今天的模样，是因为她真的在认真做事。每天下班以后，公司里也有不少的人留下加班，可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避开下班的高峰期，然后就组团在办公室里玩游戏。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拖延症，被迫待在座位上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而我发现这个姑娘并不经常加班，但永远都是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并且是高效的。我看过一次她的工作日志，从选题、提纲、热门标题文章积累的素材都分类整理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要什么类型的选题或者内容，她就会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素材库，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手忙脚乱地再开始去百度。我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自己的所感所想，别人在朋友圈里晒加班图哭着喊累的时候，他刷完了2本写作类的书籍，上面还贴着很多标签，都是自己的思维拓展。别人回到家躺在床上在手游里面打打杀杀的时候，他开始做当天工作和知识的复盘。别人在需要写热点的时候总是半推半就，而他会主动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敲一份很好的稿子。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总是让我做这些无聊的小事，完全没有价值。但是说这些话的人连做好这些无聊小事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敷衍着昨晚自己的工作，偶尔加班到深夜，总是觉得自己很累很努力，甚至还觉得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能带给自己相应的回报。但是有的时候你感动的只有你自己。相反，还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条件不好，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职场本来就是一个只看结果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姑娘学历并不高，刚毕业的时候也曾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可社会发展的好处就是它保持了相对公平，很多时候只要你拼尽全力就能够收获到好运气。但是扪心自问，很多人就算是有10分的力气也只是用了3分。

剩下的七分被称作顺其自然。海明威写过的，我为我喜欢的东西大费周章，所以我才能够快乐如斯。真正的努力确实会很累，但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你想要的也终究会得到。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想要送给大家，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个小时，多久没放假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人难免天生有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刻，你所认为的苦难并不能称之为是苦难，你理解的奋力拼搏也不是让你毫无作为坐以待毙。人活着总要有一点奔头，心里需要有一盏明灯，你要知道自己最终去向的是何方。也许现在的你的确是举步维艰，正在异乡度过最冷的冬天，你可能常对生活感到绝望，在深夜里痛苦，然后嚎啕大哭。你也许经历过嘲讽，遭受过否定，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接下来的路，但是你要坚持住啊，因为很快就能够看见光了。灰头土脸的日子一定会结束的，迎来的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生活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能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的人。他们依旧会热爱生活，努力做好每件事，明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和生活的不完美，然后勇敢地向前走过去，努力地跨越它，不是吗？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テ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九哥的文字，写给表面坚强的你。生活不易，每个人的心里都积攒了太多的苦，看似坚强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心酸。见过太多表面坚强的人，哪怕内心已经兵荒马乱，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不敢放纵，不敢冲动，

不敢轻易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不敢喊累，因为没人会替你承担责任，不敢喊苦，因为没人会理解你的难处，不敢哭，因为没人安慰，不敢醉，因为没人照顾。虽然有时候真的想不管不顾，好好宣泄一下，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做最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想丢掉所有的包袱，一个人待着，安安静静地待着，一句话也不说，因为真的很累。有时候忽然很慌张，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拼命想寻找一个出口。有时候突然很想逃离自己现在的生活，想不顾一切收拾自己的行李去别的地方旅行，走到哪算哪。有时候明明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嘴边又成了我没事，连倾诉的勇气也没有。有时候忽然很脆弱，一件小事就能让你泪流满面，想一个人躲起来，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太多的时候你明明很累了，但是理智却不让你停下脚步，因为你有太多的责任等你去扛。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过程。小时候你可以因为磕出了一点小伤就大哭大闹，长大后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也要咬牙逼着自己站起来。一个人的时候再苦也要选择坚强。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不代表心里没有波澜，总是习惯了笑着说没事儿，不代表心里没有委屈。没有哪个人是真的那么无坚不摧，所谓的坚强是咬破嘴唇换来的若无其事，是咬牙硬撑迎来的硕果累累。前不久和朋友出来吃饭，聊到了最近的生活。从他的朋友圈看，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前不久他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完成了一个大工程，把出名挑剔的客户搞定了，老板还给他们团队发了一大笔奖金。我跟他提到这事儿，笑着说，你真厉害，简直是人生赢家。他听到这个却忽然红了眼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掉眼泪。平时他总是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面对任何事情他都能妥善地处理好，从来没有喊过苦流过泪。但这一次不知怎么，他坚强的面具却被卸了下来。半晌他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这才告诉我，其实那段时间正是他最煎熬的时光。那几天公司忽然派了任务给他，他临时组建起了工作团队，各种状况频发，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去解决，他忙前忙后操碎了心。偏巧的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在那个时候生起了病，高烧烧到快40度，久久不退。他工作抽不开身，丈夫也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于是他只好让自己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照顾孩子。工作上的重担和孩子的病像两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心上，他几次觉得自己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想丢下工作赶去医院抱着孩子大哭一场，但是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这样做。他逼着自己打起精神，在团队的同事面前不露出一丝一毫动摇的情绪。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很不称职的妈妈，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宝宝，很想哭。听完他的诉说，我忍不住感慨，你真的太坚强也太不容易了。他忍不住苦笑一声，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是啊，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苦只能一个人去承受。

少人都是这样，遇事没人帮，摔倒没人扶，哭泣没人疼，于是慢慢学会了坚强，走过了坎坎坷坷，遭遇了困难打击，经历了人心复杂，看透了真真假假，也就明白了，你若不坚强，没人帮你忙，你若不独立，如何活下去？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畏惧，又现实的让人心凉。很多事情求不了别人，很多时刻只能自己面对。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助；当你委屈难过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绝望。其实表面坚强的人真的很让人心疼，明明很想哭，脸上却还在笑，明明很在乎，却习惯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你内心里是多么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其实你也无比渴望别人的关怀，也向往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假装坚强是不想让人看到软弱，假装开心是不想让人知道寂寞，假装幸福是不想让人发觉心酸，假装满足也是不想让人看出孤独。你假装一切都很好，所有的伤痛你独自来承担，别人只觉得你做的一切很容易，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别人只关心你赚了多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却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好不好。我希望你遇到一个真正疼你爱你的人，面对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学会坚强，因为比起你强颜欢笑的样子，还是你发自内心的笑容最漂亮。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山之巅。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五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成本，通过一系列专项监督，推动竹器小镇、龙虾小镇、芥菜小镇等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从源头上阻断污染路径。
2: 民建中央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1: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
3: 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五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1: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

0: 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5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丽丰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今天这三个故事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第一位，因为对网络男友的一次让步，心房被穿透。第二位，因为网络女友帮自己账户赚了几百块钱甜头，心房被套牢。第三位，心房被摧毁，连真警察都叫不醒他。他们的心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今天我们一起来找到那个守护心房的关键一刻。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1: 说那个是专门她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
2: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

0: 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的信息，人就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他脑补得特别好。
1: 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2: 她叫我帮她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她操作了三天，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她操作，我也看到她是确实是赚了钱。
3: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1: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1: 从拒绝下载 APP 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0: 人呐，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1: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5: 全部的现金吗？嗯。刚刚跟你一起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嗯。好。
1: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她的心房虽然被穿透了，但最终没有金钱损失。下一个人没那么幸运，因为他的心房不仅被穿透，还被彻底套牢了。程女士的心房是在信任中被穿透的，而李先生的心房是在甜头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他人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6: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1: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注意，女客服没有一上来就让李先生投大钱。
6: 先生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1: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多赚一点呢？骗子赌的就是这个希望。
6: 对方更是也开始画起了大饼，以未来的美好生活为由，让当事人加大投资力度，更多赚一点钱。
1: 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

0: 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投了50,000，赚了5,000，但要提现再交15万。如果你是他，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说，我肯定不交。但真到了那一刻，你肯定会不甘心。
1: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0: 骗子的套路是先用甜头让你上钩，再用提现异常锁住你。你已经投了50,000，赚了5,000，这时候放弃等于白亏50,000，并且没有收益，再交15万就能把55,000元全部拿回来。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选择继续投入，这不是贪心，而是不甘心。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2: 也就是说，骗子会利用人的心里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的效应，我们投入的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期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3: 前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接下来这位王女士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矢口否认自己被骗。很多人会觉得她怎么这么固执呢？但先别急着下判断，她很有可能是不敢相信对方是假的，因为承认被骗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这段时间投入的所有感情都是一场空，这比被骗本身还让他难以接受。
4: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5: 没有。
4: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5: 没有。
4: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5: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4: 没往外邮寄吗？
5: 没有。
6: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4: 如果你反应的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5: 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0: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真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他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7: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儿不会是假。
0: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6: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0: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 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7: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啊，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2: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他也说我也喜欢这，就是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0: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7: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0: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理性是如何失守的？之后屏幕那头的她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7: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7: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2: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0: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心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心房的底气。心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2: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0: 心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饼吗？
8: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 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0: 新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1: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新房的最后一道门。交友要守住底线，反诈要牢记心间。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多一分冷静，多一分质疑，守好心房，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向交警报备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将女童送到了医院。
3: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4: 孩子把他给拉出去了，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5: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4: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6: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4: 打着双闪呢，打着双闪呢。
3: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4: 小文，小文，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啊。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3: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5: 正好一个骑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3: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0: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暖心，司机王涛和家长一样着急，他的怒吼至情至性。已经打上车的乘客主动把座位让给患病女童和家属，交警部门协调规划路线，好心路人骑电动车完成接力，这一刻的选择温暖了江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5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4: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

0: 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昨天起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
3: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4: 昨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2: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5: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3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30，其中硅二八占比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二八风度从92.2%提高到99.99%以上。提纯硅二八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二九变成硅二八，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3种同位素分离开，硅二八负极到一侧，硅二九和硅30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镝、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4: 连接多条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昨天正式亮相。
6: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截至昨天12点，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目前厦门高崎机场运营国

0: 昨天，由全国青联、联合国驻华发展系统等主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湖北举行。各国青年通过主题研讨、项目对接、考察交流等活动，凝聚发展共识。
1: 本届论坛主题为“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来自联合国机构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等参会。论坛上发布了《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以及《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三批典型项目清单，展现中国青年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中的贡献与担当，向国际社会传递青年智慧与青年方案。
2: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同时呢，也是一个行动的合作的平台。我们举办了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通过这个项目路演、创业沙龙、项目对接等方式，为这个各国的项目来提供加速的赋能和支持。我们也将打造可持续的国际青年合作网络，通过行动来深化国际发展合作。
3: 我看到了这一平台，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不断壮大与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可以跨地区探讨重要的议题和进行专业知识分享。希望各国青年跨越分歧，加强交流，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
1: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创意经济与潮流文化、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志愿服务与减贫行动主题论坛，以及多项考察交流活动，促进各方交流互鉴、团结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广泛的青年力量。
4: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0: 在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外发布。
5: 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中。这项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7: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6: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豆包 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为用户提供智能 AI 讲解、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 AI 讲解服务，收获众。

0: 者的好评与分享。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期收进度。
1: 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北麦收进度过八成，陕西麦收进度近八成，山西麦收进度过七成，新疆麦收进度近三成，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机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0: 当前多地麦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粮食烘干与晾晒成为农户最迫切的需求。山东滨州惠民县及时公布了全县37处烘干点位，日烘干能力达8000吨。
1: 同时全面开放包括政府大院在内的各类办公场所和公共区域，供群众晾晒新收小麦，保障粮食及时归仓。
3: 在滨州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金黄的小麦铺满院落，农户王海源正忙着摊粮翻晒。
4: 我这什么麦子都晾着这个院里，一天的时间可以达到麦的标准了。
3: 今年夏收工作启动以来，为保障农户及时晾晒收获的小麦，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划分为晾晒场地，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户公布晾晒点。
5: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
3: 此外，当地还组织了志愿服务队，及时帮助摊晒和收储。今年惠民县小麦种植面积114.5万亩，目前收获进度已超九成，预计总产量将达到61万吨。
0: 新疆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抗干热风等重点工作。
2: 这两天，在昌吉州昌吉市26宫镇幸福村连片麦田里，麦浪翻滚，当地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雾状药液可直达麦穗与茎叶部位，同步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抵御干热风等多重效果，能有效提升小麦千粒重。同时，农业技术人员也在田间地头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并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
6: 科学搭配药剂与营养剂，一方面呢能降低增湿，防范病虫害，抵御干热风和防倒伏，另一方面呢及时补充营养，防止植株早衰。这套综合管护方案是现阶段小麦增产的关键举措，
7: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远超往年，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2: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
1: 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2: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

0: 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楼港畔，龙舟竞逐水乡，
2: 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3: 随着龙头游村仪式拉开序幕，高擎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楼港畔的端午记忆。
4: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3: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5: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30到7:00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6: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转为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打卡。
1: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2: 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1: 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日前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
2: 吸引了不少游客亲身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3: 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披上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7: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3: 一旁的稻田里，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游客们卷起裤腿弯腰围堵，现场笑声不断。古村戏台上楚剧演出精彩上演，婉转的唱腔引来阵阵叫好声，随后农耕舞台秀在欢快的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手持农具走上舞台，展现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民俗体验区里，包粽子、绣香包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近年来，大余湾以明清古村落文化为核心，形成古村加农事体验模式，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今年前5个月，大余湾累计接待游客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22%。
2: 这几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2000亩朝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3: 走进赤峰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花田繁花满枝，粉色温婉，白色素雅，紫色浪漫，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暖阳下舒展，微风拂过，花枝摇曳生姿，游客们畅游花海之中，纷纷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花海美景。
8: 非常好看，就是很震撼，成片成片的，各种样子都有。
3: 花加拉嘎乡地处北纬44度，昼夜温差大，沙质林下土地适配芍药生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当地已培育适配北方气候的芍药品种30余个。自2022年起，当地就探索出以花治沙、林花共生的生态治理模式，

0: 将昔日的千亩荒坡打造成如今的生态花海，走出一条以林为主、以花为辅的林下经济新路。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耕花卉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延伸特色产业链条，让一季花期转化为全年商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这个夏天，安徽省铜陵市潼关区柴塘村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融合田园观光、户外游玩、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业态，吸引了众多市民周末前来郊游打卡。
2: 夏季来临，位于铜陵市潼关山东麓的柴塘村满目青绿，当地的农文旅康养体验区里，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游玩，享受乡野乐趣。
3: 周边都逛了一圈，然后那边采小蔬菜，那个他们种的那个小西红柿，小西瓜都很甜的，我们都去尝了一遍，挺不错的。
2: 据了解，这个农文旅康养体验区原本是当地闲置的土地和池塘，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这些闲置资源得到修复盘活，打造了房车露营、户外野餐、田园打卡、亲子休闲等业态，丰富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当地还与医院合作，为市民提供健康监测、康养咨询等服务。通过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满足市民亲近自然、休闲解压、养生康养的多元需求。
4: 我们通过医社融合模式，把三甲医院的服务前置到社区里，主动的一个健康管理，建立一个动态的健康档案、健康咨询。这样一来，健康服务就不再是碎片化的，而是融入到日常，触手可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朝天下午的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235.5毫米。
3: 此外，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山西东部、四川盆地、云南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地处华南地区的广西13号开始进入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9点半，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强降雨对广西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减弱？我们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的解读。
4: 13日08时至15日15时，广西的中东部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那累计降雨量最大的为梧州藤县塘沽镇464.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为梧州藤县和平镇148.7毫米。那降雨的最强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到上午。预计6月16日至18日，广西将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16日，广西南部强降雨持续，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7到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强，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涝涝，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尽量不外出，夜间降雨风险更高，出行主动避开积水路段与地质灾害隐患点。
2: 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
3: 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5: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6: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2: 这两天广东进入龙舟水的强盛时段，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报，强降水还要持续三天。
3: 具体来看，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的解读。
7: 在华南，通常在端午节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是华南前汛期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那通常出现在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中旬。那气象上是将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十日之间的降水称之为龙舟水。那么多年的平均端午节出现的日期是六月十一号，今年端午节出现的日期偏晚，那是六月十九号，较历史同期偏晚了八天。那因此今年的强降雨集中期也出现了一个后延，这也是大家称之为今年是广东的一个加强版的龙舟水。那么通常龙舟水降雨的一个巅峰期会出现在六月份，不同的年份可能出现不一样。那么从目前的资料监测来看，那过去两天，那我们省已经出现了非常极端的一个降雨，

0: 未来三天这种强降雨仍然持续，因此的话，那么目前的这个降雨应该说是今年农中水的一个巅峰时期。16到18号，我们省的强降雨仍然还是会持续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主要会出现在珠三角、粤西还有粤北的韶关和清远市一带，那么会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大雨到暴雨。那么特别是在珠三角的部分市县、粤北的部分市县，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很强，最强呢可以达到每小时接近100毫米左右。广东已经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那么未来三天强降雨仍然持续，那么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城乡积涝，山区一带由于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地质灾害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提醒，就是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特别是高考结束以后，那么这也是学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出的最新气象预报和预警，那么及时做好行程的安排。
1: 昨天上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降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18点，哈尔滨市区最大站点降雨量达到55.4毫米，降雨导致市区内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
2: 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伊春、绥化、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仍有中雨，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注意出行安全，做好防范应对。
1: 与华北、东北多雷雨、华南雨水猛烈相比，河南、陕西关中一带则是以干热暴晒天气为主。大城市方面，郑州、西安今明两天高温再现，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
2: 临近夏至，白昼时间偏长，太阳高度较大，加上本地没有降雨系统，晴天居多，日照增温效果明显，因此上述区域持续高温。同期少雨的长江中下游闷热感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苍穹之下，因缘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7: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 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

0: 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2: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曼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2: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0: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1: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2: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1: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3: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5: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损失。
4: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4: 欧盟领导人15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迅速落实相关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冯德莱恩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方迅速全面落实相关内容。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恢复航行自由，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冯德莱恩再次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实现停火。
4: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普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呢，还有一记者因以军袭击而受伤。
5: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普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4: 15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部分因以军

0: 离令而举家离开该地区的黎巴嫩人返回了家乡，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1: راجع لحالي بس معاني كل أهليتي كل واحد من مطرح مرتب مطرح أولادي بمطرح وأنا بمطرح وين جاي。
2: 有琉璃师所者表示，看到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是一场灾难，他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经接近尾声。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3: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4: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3: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他方面，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
5: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
6: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啊，进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7: This i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highest fundraise, so it really helps build momentum.For the Pakistan Stock Exchange. So it really adds momentum also to companies who are in a similar bandwagon, meaning JVs with China in Pakistan.
5: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来关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G 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
3: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
0: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逼平。
3: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福德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0: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截至目前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沙特队1-0暂时领先。
3: 好，视线回到国内，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0: 汇丰早。
9: 咸鱼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最近华北东北的雨水啊是格外的频繁，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确实啊，今年6月以来呢，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比常年此时是明显的偏多。这其实呢，是因为高空槽和冷涡天气系统非常的活跃，未来华北东北依旧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像是今天，华北东北大部都会被雨水所覆盖，其中呢，在京津冀还有辽宁、吉林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蓝色区域会伴随着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红色区域可能会出现8级局。余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大家要留意当地临近的预警信息。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那么明天华北大部的降水停歇，不过呢，在东北这一带依旧会下起小到中雨，在吉林局地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主持人，
3: 那这一轮的降水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9: 目前来看，预计今后一周啊，华北东北还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多地的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以上，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50甚至是100毫米。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就都是如此。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携带好雨具。而且呢，华北东北一带具备较高的对流能量和较多的水汽，下雨的同时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混合型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10: 北京小雨，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4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辽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27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3度，烟台多云转阴，20到30度，威海多云，20到28度，潍坊多云，20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南京晴转阴，22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 长沙晴，23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

0: 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人间天堂，醉忆杭州。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
0: 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3: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

0: 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3: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2: 针对5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913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637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
2: 昨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挖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昨天上午，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
7: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8: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7: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9: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10: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1: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2: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5: 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2。然而，目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
2: 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张全新的网如何从

0: 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的。我们先跟记者到西部算力节点去看一看。
1: 记者来到宁夏中卫西部云基地时发现，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2: 这其实呢是为之

0: 个和算力产业相关的岗位，但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专业电工和空调技工的招聘需求占了近三分之一。
1: 2026年我们的新增符合是300兆瓦，每兆瓦按照1.2个人算，我们就得300多人。
2: 现在我们算力中心的这些电力包括智能设施的运维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来一个抢一个，基本上都抢走。
0: 西部算力节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迎来新一轮施工热和招聘热？记者发现，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而眼下，西部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瞄准的就是接住东部井喷式的人工智能用算需求。
3: 已经有12个国产头部大模型的推理基地落在我们这里，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智算总规模呢将比去年同期翻一番。
0: 随着智算中心拔地而起，园区面积不断扩大，记者发现宁夏中卫的算力基地里带云字的新道路也越修越多。
4: 我们道路的命名都已经赶不上我们整个项目的规划建设进度了。我们今年的算力中心的预计总投资呢，将首次超过100亿元。
5: 算力节点上的智算能力正在高速扩张，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智算能力规模也再创新高，占全国比重超过80%。
6: 不过，新的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还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夜色之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4: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7: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采用新技术，将让整体传输损耗下降30%。在北京的这个指挥调度中心里，技术专家告诉记者，正在加快建设的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不是对上一代光缆网络的简单更新，而是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行了一次系统性重构。
8: 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大容量、低时延、那么高可靠、广覆盖的一个网络底座，它可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网络的一个算力互联、算力调度以及我们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一个新需求。
5: 有了新的传输底座，接下来如何让智算、通算、超算等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
6: 未来又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呢？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了解。
0: 记者来到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这里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冷热不均。
9: 你看，现在我们平台的一个用户提交的计算任务有5个还在排队，但是呢，此时此刻西部的一个算力中心其实有近40%的算力是可以用的。
0: 如何把供和需更好连接起来，让全国的算力资源相互借力？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来自网络通信、系统软件、人工智能等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一支科研突击队，他们尝试把分散的算力资源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墙上的黄纸条写满任务，在这当中，记者发现他们接到的最新一项任务是如何更好构建算力网，让大模型能够灵活地在多个算力中心完成训练与推理，让磁源效能提高1000倍。
9: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眼下，作为国家15规划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之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快推进。在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已进入

0: 试运行阶段。
1: 截止目前，可监测的智能算力规模约占全国智算总规模的 68.7%。 通过算力资源智能匹配调度，降低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算力资源需求，助力实现全国算力一本账、一盘棋、一张网。
2: 六网持久新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正式收官。连续六天的一线调研，充分展现“十五五”开局以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进展与战略价值。
3: 六张网兼顾当下，超万亿的年度投资直接助力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六张网也立长远，补齐重大基础设施短板弱项，通过多网协同，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筑牢中国经济更坚实的发展底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漂流跟我走，闯就长天吼。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围绕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各方表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4: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3: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4: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

0: 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2: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unlike

0: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2: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4: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1: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位记者因被以军袭击而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
2: 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 这是推。

0: 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1: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穆岛南部传出3次爆。
3: 许多年。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穆岛南部传出3次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1: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1: 近日，中。

0: 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份，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1: 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为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0: 15号，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0-0战平福德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的0-0比赛。那么在今天凌晨的3点，小组赛的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将会已经获得了这个1-1战平埃及队的一个最新战绩。
0: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国家防总于15号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四军的住院费用达到了11,152.69元，居民的医保四军住院费用是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0.94%。
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的关键指标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
1: 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1: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的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现对现有的围栏进行了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的消息，伊朗的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
1: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五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说道，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美伊协议内容将在6月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媒体6月1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1: 当地时间6月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
0: 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当地时间6月14号说，土�耳其与沙特计划在未来3至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这条铁路未来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

0: 美国军方6月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根据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在当地时间15号的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被坠毁，救援人员目前赶往坠机地点。那么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美国的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
1: 6月15号，英国政府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0: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消息。听新闻同时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系，点击1027直播互动可以发送路况信息。我们稍事休息。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天城资讯。6月19日，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今年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知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至此时节，6月15日，内江市救助站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妇联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医生、社工等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内江市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并开展普法宣传。在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大家走进救助大厅、受助人员生活区，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资料以及工作人员的讲解，详细了解救助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受助人员怎样来到救助站，救助站怎样提供救助服务，怎样帮助受助人员回归家庭，以及寻亲安置工作开展情况。市民政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增进民众对救助工作的了解，让大家知晓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体会救助温情。救助工作不是孤军奋战，需要全民共建，期待更多市民参与，让每一位漂泊者都有归属感。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于今年4月30日通过，将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救助管理机构的受助对象包括特

0: 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知的流散人员。近年来，内江积极构建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救助管理协同机制，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目前，市救助站业务只能以从救急救难扩展至源头治理、巡街安置、家暴庇护等。今年以来，市救助站已救助流散人员209人次。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6: 各位早，我是思思。
5: 每天早上带大家共同的穿梭街道哈，畅行早高峰。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周二，农历的五月初二。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市区。今天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呢，将会以阴转小雨的天气为主。那么今天的天气的降雨呢，可能会在大部分地区出现，因为这时间大家出门上班路上呢，都已经看到这天气阴气沉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降雨情况哈。那未来几天呢，根据我们内江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信息的预告来看到的话，内江的这个降雨可能会持续很久。除了今天之外呢，今天的温度在22到28摄氏度，西风一级，湿度达到了88%，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那刚才也说到了降雨会比较久一点，来看看会持续多久。
6: 那我们关注一下这场降雨啊，从今天晚上一直会持续到周四的晚上哈，周三的全天呢都会以阵雨的情况出现，最低给温度呢会来到21度，最高温度27度。那周四呢同样全天都会有小雨的情况出现啊，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22度。那当然到了周五的时候呢，这样的这个雨水会暂告一个段落，周五呢会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会来到23度。
5: 大家已经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的天气是非常之难得了，一直到现在六月中旬的这时间段还没有出现比较高温的天气。
6: 是
5: 像我昨天看到我的老家啊，那边的这个天气在这一周吧基本上都是35的温度上下徘徊，那么明后两天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所以说今年夏天的北方地区大多还是以这个炎热天气为主，但是咱们四川今年是挺凉快，你看南方也热，我们说的南方是比如说广东沿海、两广、闽南是吧，
6: 对，
5: 那些地区呢都是30-40度的这个高温，北方也高温，就是四川凉快是吧，
6: 确实还很独特了。
5: 对对对，今年夏天我目前还没感觉到几天上30度的这个温度，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这周周末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就明显攀升上来了。比如说周六的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4摄氏度，而且呢这个阳光可能会比较强烈一些，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哈。那关注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特别节日。今天呢是6月16号，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叫做全国泌尿健康日。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再提醒，包括我们的一些健康专家也都呼吁大家啊，生活当中啊别久坐，别憋尿，喝水要多一点，熬夜呢咱最好别熬，戒掉这坏习惯。你像现在年纪轻轻的，我看00后吧都已经开始有地中海的现象你说我这岁数吧有就有了，40岁的人了，这个中年人了，对不对？我看这些年轻朋友都掉发一把一把掉，
6: 熬夜熬太多了吧。
5: 对，这熬夜可不光掉头发啊，对你身体的其他的这个机能呢影响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将要提到的这个泌尿健康，它容易引发比如说尿路感染啊，慢性的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炎啊，这样的泌尿疾病，对不对？对，为了提升大家对于泌尿系统疾病的认识和防治的意识，那么6月16号这样的一个节日定 为了泌尿健康日，也是由我们中科院的这个院士哈郭应禄来倡议，联合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时报等等，在2014年的6月16号正式的设立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哈。
6: 是的，那此外呢，616的这个泌尿健康日的话，每年在这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活动哈。那在启动仪式上呢，全国首个泌尿健康的科普网站泌尿关爱网其实也宣布了正式上线。

0: 通过互联网为公众带来全面系统的泌尿健康知识，
1: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2: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三国联合打击电诈。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发布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副局长安德鲁·贝利在上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获准进入了柬埔寨的诈骗园区。他表示，我们收集到的证据令人瞩目。同时在会上他还说到， FBI 最近和中国的公安部迪拜警察局开展了合作调查，已经成功抓捕了276名嫌疑人，并捣毁了至少九个利用加密货币投资实施诈骗的电诈窝点。
0: 那在发布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方面还透露称，柬埔寨允许其进入已经遭到突袭的诈骗园区，并且提供了情报的共享。那他也表示呢，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合作，从园区当中收集到的证据非常可观。那目前来说呢，柬埔寨正在持续开展反诈骗行动，已经捣毁了超过250个诈骗窝点，并且驱逐了差不多有1.3万多名的外国人。
2: 同时贝利说到， FBI 正在采用的是情报驱动的策略，不仅关注到了单个园区，还关注主要的行为者、隐藏网络以及犯罪生态系统当中的关键人物。他还就电诈犯罪集团手段的不断革新表示了担忧。他说到，跨国电诈集团的头目，他们不断调动人员、资金、技术和非法所得，遍及到了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些组织极其擅长利用一些智力薄弱、腐败、新兴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他们的犯罪活动。
0: 那针对打击电诈的国际联合执法合作，那新华社早在今年的5月17号就进行了相关的报道。那根据报道呢，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有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过相关的调查，相关的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了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了感情的信任，后而导致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2: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网络安全方面的最新消息哈。公安部网安局在昨天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那么这10起案例呢，反映出了一些不法分子的随意编造、传播涉及到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的这样虚假信息，然而严重扰乱了我们国家的社会秩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和红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在张某虚构的事实案件当中呢，网络博主张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发布了山东某高校门口发生了车祸这些不实信息，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去议论。经过调查，网传信息均为虚构，属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对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2: 另外，在付某、邓某、黄某的6人虚构事实案件当中呢，6人是这个安徽宿州当地的驾校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为了博取流量关注哈，诱导学员报名，散布了所谓驾考解读的视频，引发了安徽宿州的2026年驾考新增项目这样的谣言扩散和传播，干扰了驾校的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也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的公共资源。
0: 那对于这类散播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呢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和社会秩序。当然，网警也是提示大家，广大网民呢要恪守网络的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了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2: 我们总说谣言呢是止于智者，谣言呢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哈。我们大家都能做到不传谣、不造谣和不信谣哈。生活当中呢，看到网络上传播的一些这个信息，在核实之后啊，在这个做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呢，如果关注到一些新闻事件的话，一定要从官方的媒体渠道来了解哈。
0: 是的，
2: 你比如说如果孩子要这个考试上大学，到底报考哪所学校，肯定要关注到，比如说你要报考某个大学，你要关注那个大学的官网，
0: 肯定
2: 比如说人家发出的今年的这个扩招啊，或者是招生的计划，你来了解之后，自己的根据自己的分数判断是否能上这所大学。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最近啊，很多的高校在近期发布了2026年的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了橄榄枝。那么根据我们媒体报道呢，啊，上海交大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大、中央财经、南开、中山、山大等多所的双一流高校，211

0: 八五高校呢都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本科扩招计划。我们来简单来关注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平时比较熟知的一些重点院校。
1: 我们来关注到上海交大吧。上海交通大学呢今年本科的招生计划是大幅增加，并且获批了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个本科的专业，全部从今年起开始招生。
0: 所以说同学们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北航今年也要扩招，北航今年招生的总量呢较2025年将进一步的提升啊，并为北京的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名额。那么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呢预计在今年正式开始招生。那么今年北航的强基计划全国新增了30人，达到310人之多啊，并新增了飞行器的试航技术专业。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南京大学吧。南京大学本科扩招300人哈，2026年的学校本科招生的新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人。那今年呢，南京大学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改革特区未来技术学院也是启动了本科招生。
0: 另外，中央财经呢，在今年也是打算扩大招生规模啊，本科招生的总规模控制在2730人左右，扩招100人。那么这所中央财经的这个高校呢，在去年就已经扩招了100人，所以说报考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1，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北街中央路民族路有车辆在排行。来关注到善南街和平街一线，目前可以看到善南街和平街在这个内江市实验小学的门口那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继续来关注到在新华路的石小路段，目前由于这个上学的高峰期已至，那导致了目前现在车辆的排行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接下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看到腾飞路南环路依旧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再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以及小平田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在排行的情况。还有是在石安大道北段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可以看到是车多缓行。那市中区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内江市铁路中学的门口，目前铁站街依旧是车多缓行。再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霞路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是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内江是这个东新万达的门口，那目前也可以看到车辆的排行是比较严重的，以及在裕丰路哈振兴中心的背后，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和这个兴盛路、兴隆路的交汇口以及汉大道的交汇口，目前都是车辆在排队的状态，以及在能力路、西盛路哈，那目前车辆的排队呢都是比较长的。可以看到在临江路和新江路，也就是在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车辆排起了长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